0: 是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生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

0: 可以直接吃的。肾脏酶这个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粳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质看起来润泽浑厚，真的很不错。
1: 那是，这可是南唐李廷圭制的墨，遇水即化，墨汁浓郁。
0: 我要是也有一块这样的墨，写字画画一定超顺手。
2: 我也想要。
1: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3: 狗不需要刷牙呢。
1: 学子制墨展才能，美人一定乐开怀。卷轴等我，我正琢磨着要制墨呢。
4: 看来大家都可以得到一锭墨了，
0: 我帮忙，
2: 算我一个，
1: 那就到我家去研究吧。
0: 好，走走走走。
1: 我找到制墨的书了。
0: 制墨要经过烧烟、收烟、加胶、加药、活烟、蒸制、除捣、锤炼等十几道工序。哇！
1: 墨的配料十分讲究，优质墨配有麝香、梅片、冰片、金箔等。
5: 制墨的配料还有更神秘的，包括鸡蛋白、鱼皮胶、牛皮胶和各种香料，还有药材。
2: 小妹真是博学，什么都知道呢。
5: 药材包括丁香、紫草、青皮、苏木等等。
2: 工序好复杂呀。
1: 不愧是我的小妹，讲的跟书上一字不差。
5: 之前爷爷给我讲过制墨的方法，我能帮上忙，需要我加入吗？
1: 欢迎小妹加入。
4: 这么多昂贵的材料可不容易凑齐啊。
1: 我们简化这些材料和程序，做一款物美价廉的墨。好啊，
0: 好啊。
1: 讨厌，臭贼！
0: 用竹子烧成灰当基料如何？我们身边就竹子最多。
1: 妙，就这么办。我们可以用桃胶来代替牛皮胶。
4: 大家分头行动，收集材料。
1: 我们三兄妹负责收集桃胶，你们三兄弟负责收集竹子。
6: 好啊。
1: 我们要找这种颗粒干净、杂质少的桃胶，用小竹刀这样切下来。
5: 我可以用嘴巴咬吗？
1: 没问题，桃胶是可以吃的哦。
3: 呸，好硬，好难吃哦。
5: 桃胶是要泡水煮成甜汤才能吃的。
3: 那我们多摘一些，可以做甜汤吃哦。
5: 采桃胶，咯咯咯咯桃胶，
1: 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3: 我才不会输。
5: 啊臭臭，你输定了，喷嚏狗狗。
3: 不会飞，这比赛不公平。
1: 只要勤奋努力，你不一定会输给同花凤的。

0: 傲娇就搁到这儿吧，这些应该够了。乌嘴、童话凤，回家了。
1: 主人，快看看是谁赢了。
2: 乌嘴，你真棒，你赢了。哇，
1: 我赢了，我赢了。
3: 你闪嘞，你闪嘞。好吗？我输了。
2: 你们俩再不跟上，就把你们留在这儿了。
0: 来，这是给你的礼物松塔。
3: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0: 童话凤的叫声真好听。现在开始烧灰。哇，这是啥？我发明的风扇，怎么样？这里交给我看管了。子由，你把药材磨成粉。

0: 摇至黑灰了。
1: 主人，快用我踩的桃胶！
2: 我也有踩桃胶。
3: 你们两个捣蛋鬼！
2: 你们两个不许再捣蛋了！瞧你们身上脏兮兮的，赶紧洗澡去。
0: 安国，再添点柴火，继续熬磨。
4: 这糊糊无法成型，看来我们失败了。
5: 我去看看资料，看是漏了哪个步骤。
0: 我去散散步，找找失败的原因。
6: 我去画张画，让自己冷静一下。
2: 加彩球圆溜溜。
1: 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0: 你们做实验怎么不注意防火啊？
1: 是我们弄错了。
2: 这炭黝黑如墨，比竹炭更适合制墨。大家快看，这松炭比竹灰更适合做墨。
3: 这真是因祸得福呢。
2: 换成松炭应该没问题了吧？
3: 奇怪，我们虽然精简了材料，可步骤没错。
2: 父亲，不知为何，这些黑糊糊没办法凝固成型。
0: 你们是不是把桃胶直接扔进去煮啊？傻小子，胶要先蒸煮，再倒进黑炭里，搅拌完后用锤子捣匀，再倒进模具压制定型。
2: 哦，原来如此。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制墨的模具。
4: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就能取墨了。
1: 原来制墨如此不容易啊。
0: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2: 这是我们永松之祖的墨，各位试试。

0: 我也有份啊。这墨汁有一股松香味，墨汁浓浓的。
1: 没错，小妹给它命名为松墨。
0: 哇，好香啊，
1: 我会珍惜的。
2: 沙湖杭豆茶上集。
3: 哎，再不开门茶叶都要坏掉了。哎，终于开门了。
4: 一不小心睡过头了，让各位久等了，我这就验茶。怎么还有茶树枝啊？这茶叶可不行
5: 啊。掌柜的，我这是上好的茶叶，怎么会有茶树枝啊？
4: 证据当前，抵赖也没用。等外茶20文一担，不能再多了。
3: 这可是上好的茶叶啊，怎么可能是等外茶呢？
6: 是啊。
4: 来人呐，统统抬回去。
5: 这可不行，我们不卖了。
4: 不卖？你们还有其他买家吗？
3: 这，但是你的价格压得也太低了吧。
4: 你们想好了吗？
3: 这李掌柜欺负老实人可不好啊。
4: 曹大侠，您可冤枉好人了，您看等外茶无疑啊。
5: 你的钱我不要了，我这可是好茶。
4: 好茶？好茶的话怎么可能卖不出去？
7: 这只因为今年行情不好罢了。
4: 哼，休得狡辩。
3: 重新报价，把钱补足。
4: 曹大侠，您这样来硬的恐怕不大好吧。
3: 少废话，照我说的办。
8: 对，就这样，笔要挺直，墨要足。桐花凤，我看你还是放弃练字吧。茶浓辛劳茶贱卖，斗茶取胜张正义。看来这次任务是离不开茶农和斗茶了。桐花凤，干什么？这是擦桌子用的。
9: 你的价格压得太低了吧。
8: 是谁在吵架啊？走，看看去。
10: 这个价格，
8: 炒股师傅这是路见不平了。
11: 这没办法，
12: 不行，真不行。
13: 看我们也这么辛苦。哎，
14: 对，辛辛苦苦。
15: 炒股，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扰我做生意，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3: 明明是你故意压价茶农在先，我才不得不管。
5: 压价？他们那可是茶渣，我是好心收购，可不能冤枉我。
3: 哼，你这奸商还在狡辩，
5: 你要干嘛？
0: 炒股师傅，您别冲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既然这事儿因茶而起，那就还在茶上解决。
3: 用茶解决？那你说怎么个解决法？
0: 我们斗茶决胜负，我赢您就别再多管闲事，您赢我们就按最高价格收购这些茶叶。那就这么决定了，来他个斗茶定胜负。
3: 这可是我不擅长泡茶啊。
8: 这有何不敢？我替炒股师傅应战。
5: 你，又是你这小子，多管闲事。
0: 好啊好啊，我凡哥还怕你不成？
3: 子瞻，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8: 炒股师傅，那自然是因为我有赢的把握。

0: 炒股师傅请。
1: 我的茶呢？
0: 子珍，你总是白吃白喝，今天就免了吧。
1: 嘿，我今天不光免费喝，你还得送我最好的梅州绿芽。
0: 此话怎讲？
1: 瞧好了。
0: 梅州茶多多好茶，好茶难寻寻陈家。
1: 没错，你父亲请我替陈家茶馆写的对联。
0: 好，好联，值一斤最好的绿芽，我这就去给你拿。稍等。
1: 炒股师傅，有太初的梅州绿芽，一定能赢。
2: 真有你的。
3: 斗茶大赛分为色香味三场比试，胜出两场者为赢家。第一场比试即刻开始。
4: 放马过来吧。
1: 哼，谁怕谁呀。
4: 悟饭家最不差的就是茶叶，多多益善。小豆子烧水。
5: 刚烧好的水还滚着呢。
4: 哎呀，好烫。
1: 少爷，烫才好，滚水出好茶。
2: 子瞻，沸水已成热水，正好泡绿茶。
1: 哎，孙子瞻真棒。
6: 真棒。
1: 水还有点烫，我来加点羹。适量的绿茶，适度的热水，色泽最好的梅州绿芽，各位请喝茶。
4: 切，净搞一些花架子。
7: 好茶。
2: 这绿茶想要最好的茶色，茶叶量必须适量，
8: 而且切忌高温冲茶，否则茶色会暗黑无光。
7: 苏子瞻，好茶。
4: 先别下定论，我的也不差。
2: 范公子的茶量太大了，绿茶是不能这样泡的。这茶色因为水温太高，已经发黑了。
3: 很明显，是苏子瞻茶色更好，苏子瞻获胜。
1: 真厉害！
9: 苏子瞻真是厉害。
1: 瞧，每次都输。
4: 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两场，我不会输的。
1: 下场见输赢。
3: 斗茶第二场，茶香比试。
2: 哇，梅州绿芽名不虚传，
7: 香
2: 香香，
1: 过奖了。范大公子，你这是认输了吗？
4: 不就是陈家茶馆的绿芽吗？我用同样的茶叶照样赢你。
1: 你怎么知道是陈家茶馆的？
4: 哼，我可是茶叶行家，这能难倒我？我就不亲自上阵了，王师傅出马。
1: 怎么这样？
4: 不必起哄。之前可没说必须是我参赛吧？怎么，苏子瞻，你怕了？
1: 以茶会友，何来的怕？王师傅，请吧。这次水温刚合适。
10: 哇，真香啊！
1: 真香啊！
4: 各位评委，这茶够香了吧？
7: 浓郁的茶香混杂着一些花香，
2: 想必是用茉莉花提升了茶香。妙，妙！
4: 苏子瞻，这下你输定了。
1: 真没想到还可以这样。
7: 我宣布范科的茶香更浓郁，第二场范科胜。
4: 我赢了，我赢了。
1: 少爷要低调。

0: 你别扫兴，给我滚一边去！我的公公，快抓住！哎呀，
1: 我！我提议第三场比赛隔一天进行，可以吗？
0: 不行不行，我绝不同意！
2: 既然没说必须本人出赛，那也没说今天必须比完，我们同意隔日再进行第三场比赛。

0: 沙湖杭斗茶下集。
1: 这可怎么办呀？没想到范科请出了冲茶高手。
2: 是啊，第三场必须得确保万无一失啊。
1: 子瞻，说话，快想办法呀！
3: 时间紧迫，我们只有对梅州绿芽进行升级才能应战。
1: 升级？怎么升级呢？
3: 有咱们两个大发明家在，任何东西都能升级。
1: 那倒是。
3: 炒股师傅，还得有劳您去深山一趟，看看能否寻到不曾见过的奇茶。
4: 好，我这就出发。
3: 别愣着了，各位，行动吧。升级第一式，龙井绿芽混合。
1: 子瞻，炒股师傅教的武功你用来制茶，有你的。

0: 请各位评委用茶。怎么样，好茶吧？
1: 对不起啊，哥哥，只是这茶太难喝了。
2: 真的好难喝。
0: 无嘴，只有你觉得好喝是不是？
3: 哈哈，轮到我出手了。之前的绿芽之所以落败，是因为叶子太大，没能完全将茶叶的精华释放出来。我有办法将它完全释放。各位，来准备品尝最好的茶吧。
1: 太难喝了。
0: 别灰心，别泄气，我们继续升级。
1: 还是做不出好茶，太难了。
3: 总不能输给范科这个庸才吧？
1: 可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子瞻，我有办法。太初，你快说，有什么法子？
4: 华藏寺寒堆雪，但只有七株。
3: 华藏寺寒堆雪，太初，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也是刚刚想起我师父说的。
0: 走，去华藏寺。
4: 渴死我了！这是什么鬼茶？
0: 快点，快跟上！太初，我们这样背地里拿人家的茶叶不太好吧？
4: 可是，据我所知，华藏寺的寒堆雪从来都不轻易送人的。
5: 主人，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为茶农讨公道，是伸张正义。先不管这些小节了，等斗茶获胜以后，再来负荆请罪。
3: 只能先这样了。
0: 安国，给你取茶的装备。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给我伸缩竹竿。
6: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3: 有点短吧，够不到。
0: 用力甩一下。
3: 子战，真有你的。
0: 那是。
2: 快动手吧，我撑不住了。
3: 大哥，不好意思啊，我马上。有了。糟糕。
7: 施主，坐，茶。
4: 哇，太好喝了！大师，这就是传说的寒堆雪吧？
7: 施主可知，茶虽好，但不能强行取之啊。
4: 在下听说，华藏寺的寒堆雪从来不送与外人，所以才贸然用了这样的方式，实在抱歉。
7: 施主为何来我清净地盗取寒堆雪？
4: 只因范家茶庄欺负茶农，我等想取寒堆雪斗茶，击败范家，为茶农伸张正义。
7: 行侠义之事，华藏寺不送茶的规矩，或许可。

0: 可以变通。
1: 那就太好了。
0: 请坐，品茶。
1: 大师，那您是同意送我们寒堆雪了？大师，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就要比赛，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0: 年轻人莫着急，请上座。翠竹阁缺一副楹联，以寒堆雪交换，可否？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0: 那就有劳紫瞻施主了。
2: 大师，您怎么知道他是苏紫瞻啊？
0: 贫僧早有耳闻，梅州苏子瞻好打抱不平，自古英雄出少年呐。
1: 大师，您过奖了。
0: 只不过寒堆雪从来不免费送人，还需子瞻出联。
1: 嘿，有了！大师，您刚刚已经把对联写好了。嗯，
0: 是吗？还请小施主赐教。
1: 我喝了三次茶，您用了坐。请坐，请上座。翠竹阁的茶自然是茶，品茶，品好茶喽。
3: 妙啊！
0: 坐，请坐，请上座。茶，品茶，品好茶。好，好，好啊！
2: 那大师，您是同意了？
0: 这是我新制成的寒堆雪。
4: 多谢大师。
5: 竹根绿过的山泉，好甜的泉水啊！
6: 斗茶比赛最后一场，茶位比试。
2: 苏子瞻，明知道要输你还来，我挺佩服你的勇气。
1: 出水才看两腿泥，
2: 还嘴硬。汪师傅，快使出杀手锏。
7: 那我可得使出十二分功夫了。

0: 白茶洗高温，沸水煮白茶，茶味会更加浓郁和美妙。
1: 得，我还以为有含堆雪就会过剩，气死我了。
2: 哥哥会有办法的。
3: 且让这茶煎煮片刻，茶味会更好。
4: 上等白茶配最合适的泡茶方法，这也算一绝啊。
5: 且慢，子瞻。好茶我没有寻到，可我给你带好水来了。
1: 这是？
5: 是竹根水。啊，
4: 甘甜的竹根水，好水啊！你来的正是时候。
1: 上茶喽！
0: 美味，寒堆雪本就清香，配上竹根水，让清香加倍呀。
1: 所谓好茶还需活水烹，竹根水是顶级山泉，用它泡茶再好不过了。
6: 喂喂，别急着下定论啊，我的茶你们还没喝呢。
5: 我们要赢，也要赢得光明磊落，请用茶。
0: 这白茶的味道比前日还好，只是喝下后仍然难掩刚才寒堆雪的清香。
3: 对，因此我们一致认为这场斗茶苏子瞻获胜。
7: 赢了！
1: 子瞻，你太棒了！
6: 气死我了！
1: 哼！哎，为何不是范员外来送钱？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四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4: 我说她是妈宝女。
3: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4: 就这样对她来说，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家。
3: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5: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9: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バカ！
1: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天。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我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没见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
2: 现在咋不行啊？
3: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华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华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4: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4: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0: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1: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2: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3: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4: 你教我啥？
5: 我教你缝衣服。
0: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6: 行，快！
2: 锦斌，
6: 快！
7: 你能行吗？
6: 行，
7: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6: 什么情况？
7: 有枪声。
5: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7: 绕过去打他。
5: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7: 好，来。
0: 哎，我背你。
7: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5: 走，
7: 快。
8: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0: 奶奶，你是挺身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子呀，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到他。
2: 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锁子眼。
1: 多一个锁子眼。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团，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2: 好，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0: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0: 好，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那咱们走吧。好。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那你小心点。
2: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

0: 配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0: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3: 你太不给我来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0: 侯老师，爸，
9: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0: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9: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9: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谢谢了。

0: 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
1: 行。
2: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3: 我

0: 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2: 省让大家都生气，坐下。还有你们，坐下。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包克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不仅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加倍了！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是。
0: 张翔，
1: 张翔，
2: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4: 张翔，
0: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翔，
4: 张翔，
1: 张翔，
5: 张翔，
4: 张翔，
0: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5: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6: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心。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0: 停，隐蔽。
4: 打吧。来了。
0: 混蛋，嗨，说中国话。
4: 是。
0: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给我追！

0: 人。
1: 阿雅克，阿雅克。

0: 火。
1: 张翔。
0: 是。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 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再加穴位贴敷，只给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6: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4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7: 我说她是妈宝女。
6: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7: 就当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家。
6: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8: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9: 侯老师，爸，
8: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9: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8: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
9: 儿？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8: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9: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老板，你来了！哎，老板，你来了！哎，老板，你来了！好酒，好酒，这群天杀的畜生！
1: 老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0: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往后。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怎么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

0: 还！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0: 我的衣服。
1: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0: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0: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1: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0: 那我更得走了。
1: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0: 我没枪摔。
1: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1: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0: 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2: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

0: 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0: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在，不在，在，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吗？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星官，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叶云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是个苗子。啊，
1: 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了。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0: 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气，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

0: 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周周，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2: 跟他在。

0: 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起来！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1: 我看。
0: 哟，脾气不行。

0: 船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

0: 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2: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1: 就是，哎呀，会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4: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5: 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5: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
2: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开枪！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

0: 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我够呛，
1: 能打枪？真的假的？
2: 哦，悬，
3: 看吧，
2: 能看看，咱看看，
3: 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3: 对对对，
2: 也学学吧。
3: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转移？要去哪里啊？
1: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
0: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

0: 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0: 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
1: 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2: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
2: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
3: 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4: 死我也要去！
2: 你，
3: 爹，
2: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 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2: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

0: 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

0: 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

0: 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

0: 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峨眉山市多云，19到23摄氏度。炉霍小雨转多云，3到18度。迎津小雨，17到22度。小津小雨，10到21度。岳西小雨，14到21度。达州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大邑小雨，18到24度。德昌小雨，18到29度。延边晴，19到32度。军连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古蔺小雨转中雨，19到24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四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8: 我说她是妈宝女，
7: 个性养成，

0: 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1: 路上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家。
0: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换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这是接警务室。
4: 你还不给我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是否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0: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1: 侯老师，爸。
10: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1: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10: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
11: 儿？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10: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

滚开，滚开，滚开，报告，走。

0: 是非，嘿！
1: 平冈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是。
4: 干什么？走走走！干什么呢？干什么？

0: 帽子摘了。
1: 吃饱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的手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 B 下来。
2: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0: 哎，要饭了，你干嘛去？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2: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平山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1: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
2: 辛苦了。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3: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4: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5: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3: 夫人，请。
0: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怎么办呢？
1: 电话，
0: 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1: 电话。

0: 那个人有救险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0: 还有什么情况？说。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2: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 琵琶坝哨所，
1: 北辰，马上出发。
0: 嗨，
1: 求兵。
3: 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

0: 发过来了，
1: 新鲜呐，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

0: 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这感觉。

0: 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

0: 人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

0: 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2: 侯老师，爸。
1: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2: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1: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2: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1: 不是，他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2: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

0: 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2: 嗨。

夏娜，撞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他要求。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2: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0: 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2: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0: 有鬼子打。
2: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这
2: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山药，你都拿着。
0: 是，命差点
2: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骨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大雷，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瞎子，来，跟我走。
2: 还是走吧，明天还得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要出来，赶紧进去。

0: 你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偷偷出来！我敢！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嗯，滚！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压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

0: 这个人是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是？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老大娘，

0: 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啊。

走。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默。
0: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0: 嗨，出发。

哦，很好。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
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

0: 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1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四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1: 我说她是妈宝女哦。
0: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1: 就这样对她来说，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家。
0: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快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豪金基地，豪金决定加强90万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爆了，卖爆了啊，卖爆了，卖爆！特大消息，三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爆了，卖爆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报。
0: 三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
2: 大泽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皮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1: 满屯，
5: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6: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1: 嗯？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范头儿，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
3: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3: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
3: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
3: 团长，
1: 回去！
3: 团长，团长。
1: 那边，走。 去劝劝他，
3: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
1: 干什么的？
2: 是我。
1: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0: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1: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2: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3: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1: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呀？
1: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
1: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
2: 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
4: 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2: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4: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2: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5: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5: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6: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5: 给丧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7: 事儿
8: 啊，你说，
7: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8: 啊，挂过。
7: 你亲眼看到了？
8: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0: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你看到他的脸吗？
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0: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
1: 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2: 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哎呦，
2: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2: 哦，是吗？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3: 嗨，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嗨。

我们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

0: 我的血，血赶紧输血，赶紧输血！
1: 我的血，血赶紧输血！
0: 我的血，血赶紧输血！
1: 我的血，血赶紧输血！
0: 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血，血赶紧输血！我的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

0: 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0: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 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2: 五千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气宇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欢庆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3: 你还不给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0: 侯老师，爸，
9: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0: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9: 咋还喝上酒了呢？那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9: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0: 哎呦！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

0: 方打探了一圈，
1: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心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心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心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心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快点，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的指示。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港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
3: 跟我走。

0: 那下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0: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这个真的很好，多过万。啊，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
2: 2个大洋，2个。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0: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1: 好。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 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西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1: 我叫乔景英子，今天不请坐，请。我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乔景英子，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1: 伴娘，什么事？

0: 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
0: 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给高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

0: 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

0: 常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

0: 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4只单胎宝宝登场。

0: 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1: 我说她是妈宝女。
0: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1: 就这样对她来说，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家。
0: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2: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3: 侯老师，爸。
2: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3: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2: 咋还喝上酒了呢？那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3: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2: 不是，他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3: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禁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姆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哎呀，我，哎。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2: 这个丧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丧门星一定会出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帽疙瘩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走，快走。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拦了一个，另一个没拦。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

0: 娘，娘，你快来看，夹住了，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2: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2: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桥本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桥本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仙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加贝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新的一个狙击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你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

0: 铁夫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一。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爹。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

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

0: 狙击手的每一战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1: 那你对萨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1: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萨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1: 娘，
0: 啊，
1: 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不？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笑>
1: 娘，等他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海百姓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4: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4: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4: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
0: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7: 他肯定在这山里。
0: 为什么？
7: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0: 可是，这山这么大。
7: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据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0: 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秀儿，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0: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1: 嗯。
0: 来试一下。
1: 啊、好。
0: 再来一下。

0: 我们要去抓活的，
1: 我们要去抓活的。
0: 我们要去抓活的。
2: 我们要去抓活的。
0: 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抓活的。我们要去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两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
0: 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真的？嗯，累了吧？嗯，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把这扣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什么强盗？
2: 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祥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哪行？皮下娘一个人。
5: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

0: 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

0: 剂，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轻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现 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2: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

0: 年深，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爱

0: 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四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1: 我说她是妈宝女。
0: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1: 就这样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家。
0: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4: 你太公平了，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0: 侯老师，爸。
9: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0: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9: 咋还喝上酒了呢？那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9: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民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西渝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华蓥山隧道进口正洞掘进成功突破5000米大关，为全线如期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华蓥山隧道位于达州市大竹县及渠县，全长12150米，作为西渝高铁康渝段一级高风险隧道和核心控制性工程，其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全线通车目标。西渝高铁全长73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和已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及在建的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老河沟片区利用山思数字孪生保护地管理系统，记录下同一只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画面显示，在3天时间里，这只大熊猫出现在同一监测区域，它一会儿吃竹子，一会儿抚摸肚子并打滚移动，呈现出比红外相机记录中更完整的活动状态。这是今年该片区首次运用该系统开展监测，依托无人机、热红外成像、 AI 智能识别技术，实现野生动物高精度监测，使野生动物监测从依靠经验判断逐步走向天空地一体化的数字化监测。明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4场比赛即将开踢，第一场是南充主场迎战梁山，将在明天下午的3点半开赛。过去4轮，南充队在4连客中拿到4分，本轮回到主场的他们必定会全力争胜。年轻的梁山队此前状态有所起伏，特别是连续输给乐山和绵阳之后，球队受到不少的质疑。上轮他们顶住压力，主场战胜达州队，拿下了关键3分。本轮来到客场，重拾信心的梁山队想必会给南充队制造不少麻烦。明晚7点35分，达州将对战乐山。上轮两队都没能取胜，乐山队积分被梁山队赶上，达州队则掉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因此，本场比赛对于两队接下来的走势都非常的重要。同一时间开赛的还有德阳与宜宾。上轮宜宾队一度很有希望主场取胜，但邓以恒短时间内的两黄变一红，让比赛形势瞬间逆转。本轮面对轮休归来的德阳队，缺少了核心球员的他们想必会面临不少的困难。德阳队呢，目前也只领先宜宾队1个胜场，本场同样面临不小的取分压力。明晚还有一场焦点赛事，是自贡主场迎战成都。双方决赛阶段首回合交锋时，成都队在主场凭借一记任意球破门小胜自贡队。那场比赛自贡队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本次对决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这4场比赛呢，大家都可以在四川观察客户端上实时关注直播，四川文旅频道将直播达州对阵乐山的比赛。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5月14号，以“灯耀华夏，众志未来”为主题的自贡彩灯交易大会正式启幕。大会核心亮点“链通全球彩灯全产业链展”同步登陆彩灯大世界，把自贡彩灯全产业链的硬实力和黑科技一次性摆上台，好物扎堆，惊喜拉满，快来解锁不一样的彩灯

0: 好玩的东西，彩灯居然可以对话了。
1: 没错，它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机器人，叫玛利亚。
2: 四川观察，你知道吗？
3: 四川观察，我知道，那可是四川的网红媒体，钻天刷屏各种新闻趣事。不过我是自动彩灯，只会发光唠嗑，不会拍视频，渣渣姐，要不你帮我拍个短视频，说不定能上他们头条呢。
1: 这个是赛博朋克风的这种创意色彩的设计，然后搭配 AI 语音互动，是个很俏皮很好玩的小家伙。
4: 你问他答，互动感拉满。参展代表梁红武说，这就是他们家主打的交互式彩灯，打破传统彩灯只能看不能玩的局限。如果说玛利亚是潮玩担当，那 VR 眼镜里的光影世界绝对能戳中探秘者的心。你敢信，戴上眼镜一秒穿越进彩灯秘境。
0: 我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虚拟空间里面，我抬头就可以看见上面是繁星点点的彩灯，还有一个像鱼一样的彩灯，而在我的身旁站着很多关灯的人，还有很多卖东西的啊，其实真的是体验感非常的好，因为感觉很真实。
5: 我们是来自四川氢化工大学的硕士学生团队，然后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基于 Unity 打造的一个虚拟灯会场景。我们想通过这一款产品让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能够逐步出户就能感受到我们自贡灯会的魅力。
4: 参展代表周帅说，此次他所在的四川氢化工大学学子组队参展，就是要向大家展现彩灯加科技融合发展的无限潜力与全新玩法。现场不只有颜值在线、创意拉满的彩灯，制灯新材料也来刷存在感。3D 打印等黑科技加持，让彩灯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6: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新材料，用 3D 打印的一个方式来塑造一种人物的脸部形象。我们这种新的工艺来说呢，一个是没有铁丝的线条，而一个是造型更加优美一些。
7: 这次在我们这个大会里面，它所展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每一家它都有不同的特色在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是以前在灯会上没有看到的。
4: 自贡彩灯魅力，就连外国友人都被圈粉了。一位英国网络达人专程打卡之眼，太震撼。
8: 能飞吗？
9: 我们可以做成它能够骑行的。
8: 能骑飞吗？
9: 对对对，可以做成骑着走。
8: 哦，真的？
9: 走的，
8: 不是开玩笑的。
9: 可以的，
8: 好，走吧。
4: 划重点，本次展览堪称彩灯界的盛会，60家参展企业覆盖自贡本地及全国多地行业龙头，4大展区精准发力，从设计制作到科技应用创意融合，把自贡彩灯全产业链的实力一次性亮给你看。
10: 自贡我们的彩灯已经从过去的节庆经济已经转向我们的夜间经济的载体，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个彩灯交易的大会，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让我们想要搞夜间经济的城市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们的企业，找到我们的 IP，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的企业找到工匠，让自贡呢成为全国全球夜间经济的策源地和资源链接的中心。
4: 这届自贡彩灯交易大会不仅有精彩展览，签约成果更是含金量拉满，现场共达成19个国内外项目合作签约，总签约金额达10.27亿元。
2: 当前自贡彩灯占据国内85%，国际92%市场份额，我们要依托自贡彩灯交易大会，特别是彩灯全产业链展，引导企业练好设计、工艺、标准、品牌等内功，让自贡彩灯点亮全球。
11: 净化文化市场环境，筑牢文化安全防线。今天，我省开展2026年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活动以打击非法出版传播、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为主题，多会场同步联动，集中销毁大批非法有害出版物，严厉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12: 此次全省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14.7万余册盘，反宣品等97.2万余件章，其中简阳工业园区主会场销毁非法出版物3万余册盘，反宣品91万余件章，有力打击非法出版传播乱象，形成

0: 强大整治声势。
1: 此次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非法书报刊1.79万余册，光碟260余盘，其他非法出版物共计92.9万余册章。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捍卫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坚持以打布局，以案规范，持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贡献沉重力量。
0: 据了解，2025年以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深入推进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累计查缴非法出版物43.3万余册盘，有效遏制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紧盯校园周边、物流网点、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全链条排查整治，守护健康清朗的社会文化环境，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2: 3年前的母亲节，37岁的高龄产妇尹女士突发主动脉夹层，主动脉血管从心脏一路撕裂到大腿，情况极其危急。在被转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后，多学科团队通力协作，不仅将尹女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也帮助她平安诞下一对龙凤胎。3年后，这个重获新生的家庭再次回到医院，让我们一起去见证这份温暖的重逢。
3: 是吧？你这个一只脚已经踏入冰窟窿了。小不点，我还有你的照片呢。好乖，好乖，哎。
4: 我这种病的话，死亡率在90%几，我就是很幸运的那个1%几。
5: 谢谢你们，
6: 好。我记得是一个周末，我接到那个德阳市人民医院的电话，说他们有个病人是一个双胎高龄孕妇，麻烦是综合征，然后主动脉夹层，因为宝宝特别的珍贵，很不容易怀上的，主动脉的一个撕裂，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就随时都是可能3条生命丢失。
7: 接到通知后，省医院心脏外科、麻醉科、ICU、产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专家立刻会诊，在病人转运过程中就做好了前期病情讨论和手术预案与准备。然而，情况比想象的更加危急，主动脉血管从心脏一路撕裂到大腿，除了最为凶险的 A 型胸腹主动脉夹层，还有高龄双胎、孕晚期合并妊娠期糖尿病，这每一项风险的叠加都是对3个生命的考验。尹女士的剖宫产要止血，但是她的心脏和血管手术又必须进行体外循环，这边止血，那边抗凝，对麻醉医生来说就像踩跷跷板一样，需要平衡并采取对患者最有利的方案。
8: 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在麻醉的这个过程中啊，要保证它不出现这个破裂的情况，要保证这两个胎儿能够顺利的取出来啊，这样呢，我们尽可能的去兼顾母亲和胎儿的这个生命的安全。
9: 那其实不仅是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病例。跟国外的专家进行了交流，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么难的一个病人，然后合并这么复杂的一个术前的情况，能在我们西南地区得到这么有效的救治，而且后续恢复的情况非常好，是非常不容易的，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吧？觉得两个小孩当时生下来的时候就跟两只小猫一样，特别的小，然后现在能跳能笑，然后还会捣蛋，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7: 今年的5月14号，既是尹女士重生3周年，也是两个孩子3周岁生日。重回省医院，他们全家挨个看望了当初参与抢救和康复的医护人员们。
10: 非常的不容易，也是冒着那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啊，然后也要相信啊，我们的这个坚强和这个努力，最终还是都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看到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啊，也是我们新生儿医生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11: 一直关注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和那个妈妈的一个身体康恢复的情况。这是他们23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他们爸爸抱着他们两个在沙发上照的，沉甸甸的，我有点抱不起了，之前还抱他们两个，现在是一个抱着我的有点不行了。
12: 我想真的很感谢，就是这个医院的所有的医生们，就是对他们说声谢谢，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就是我和两个孩子，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才对他们负，对得起他们。

0: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抢救，我就想的是带着他们回来，在这里见见大家。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就是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妈妈了。你今天就说3岁了嘛，像是说给他们一个
1: 生日
0: 礼物，让他们记住他们这在这里出生的。
2: 生日快乐！
3: 有人说医护能做的不多，无非是每一次都不放手。也有人说医护能做的其实很多，多到把一个濒临破碎的家一点儿一点儿地拼回来。3年前那场生命的接力，没人知道能不能赢。而3年后两个孩子跑着回来，母亲笑得舒展，就是最好的答案。
4: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进入繁殖期，许多大宝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逐。雄性大宝在求偶期，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吸引雌性大宝。
6: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当地时间13号，一颗名为海洋之梦的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7亿元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的三角切工蓝绿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
4: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3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博物馆，见识一套清代紫檀木家具的工艺之美。

0: 一寸紫檀一寸金，紫檀被视为墓中极品，自商周以来就已经用作车辕及宫廷上好家具材料。由于紫檀十分罕有，在古代只有王室成员才配拥有，故有帝王之墓的美誉。在成都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就藏有一套清代紫檀木家具。这套家具在战火中辗转千里，从南京到奉节，再到成都，最后留在了大邑。1958年，大邑县政府将这套家具移交给了刘氏庄园博物馆，永久收藏陈列，也让万千游客领略到了镇馆之宝的富丽辉煌。这套青紫檀木桌椅相传为太平天国天王府遗物，展出的一套中式紫檀木座椅共计八把，另有茶几四个。这些桌椅上的木料并没有采用钉子，也没有使用胶水之类的粘合剂，那它们都是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来组装的呢？
1: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周夏怡琳。看到这套家具的第一眼，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喉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赞叹，简直太华丽了。每把座椅的座沿上不仅雕饰精美，还交错镶嵌了碧玺、玛瑙、珊瑚各种宝石，足足27颗。四个茶几除了螺钿装饰外，也镶嵌了16颗宝石。

0: 我还注意到在椅面和基面都镶嵌了极其罕见的天然山水纹大理石，放到现在简直就是豪奢的代名词。当然，这套家具除了形制精美，尽显皇家气派之外，它的设计也堪称巧夺天工。它采用了中国古建中的营造智慧榫卯技艺，这项技艺起源于约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木质器械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核心连接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木料构件上做出凸出来的榫头，另一个构件上凿出凹进去的锚眼，两者严丝合缝嵌入，就能形成稳定、可拆卸、有弹性的整体榫卯结构啦。可我还是不太明白，榫卯结构的家具一放就是上百年，它为什么能够经受住漫长时光的考验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氏庄园博物馆。
2: 吴林龙，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园林建筑部工作人员。
1: 榫卯技艺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是因为它采取凹凸咬合的方式固定了木料的各个部位，因此对于各个方向的晃动均具备一定强度的抵抗性。结实的结构让它无惧漫长的时光，比如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木塔，在其建成后的970年里，经历了多次地震，但始终屹立不倒，匠人们早早发现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在制作构件时往往留有一定的缝隙，使得木料连接处在经历膨胀和收缩后并不会对彼此造成巨大伤害。一件顶级家具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人们智慧的结晶，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工艺上格物致知的精神。
2: 相传这套家具是太平天国天王府遗物，并非刘氏家族所藏。那么这套家具是如何从南京一路向西，最终来到四川，又是如何被博物馆收藏的呢？
0: 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刘蒙璇。这套名贵的皇家家具之所以奔波数年，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来到这里，这其中的故事其实鲜为人知。我呢也是通过多方打听，又厚着脸皮向博物馆的叔叔阿姨们反复求证，才略知一二。当年湘军曾国藩的部将鲍超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进入南京，从天王府中得到了这套家具，就派人运回了重庆奉节老家。在上世纪30年代，鲍超将军的孙女鲍达金出嫁成都，就将这套家具作为嫁妆带到了成都。民国年代军阀割据，四川战乱频繁，这套家具流落到了成都文物市场。1935年，刘氏庄园的主人刘文辉40岁生日，这套家具又很巧合地被当作生日礼物送到了府上。1949年12月，刘文辉起义，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抄家破坏，这套家具又送回了大邑，由女婿武培英保护。新中国成立后，武培英夫妇后人将这套家具捐献给大邑县人民政府。1958年，大邑县政府将家具移交给了刘氏庄园博物馆珍藏。看着这套紫檀木家具这样颠沛流离，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么珍贵的紫檀木，它的真假该如何鉴定呢？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氏庄园博物馆。
2: 孙博，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保管研究部工作人员。
3: 市面上的紫檀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鉴定紫檀木的方法有很多，我这里粗浅介绍一下。首先，大部分的木料密度比水要低，但是紫檀木的密度很高，每立方米重达1.4吨。如果我们将一块紫檀木放入水中，它能迅速沉底，那么它就通过了第一关。其次，紫檀木还会变脸，历经漫长时间，紫檀木会变成紫色。将紫檀木在洁白的纸上轻轻一划，都会在纸上留下痕迹。最后，我们可以沿着紫檀木的边沿少量进行切割。

0: 新鲜的切面往往呈现紫红色、深红色。
1: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青紫檀木桌椅所用的紫檀木料可谓寸檀寸金。那么了解这套家具的历史和工艺之美，对青少年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雷沐晨。紫檀在清代属于宫廷专用木材，因为紫檀木真的很稀缺，它的生长周期很长，100年只能长出3厘米，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丢弃部分的比例很高，所以紫檀木家具成了明清时期象征皇家尊贵身份的专属家具，民间若想使用还需要特别许可，所以珍稀的制作材料和精致的工艺让这套家具成为了中国家具艺术中的瑰宝。这套家具从太平天国天王府辗转流传到刘文辉手中的过程，从侧面揭示了军阀、官僚、地主在旧时代掌握特权的实质，也折射出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变局。所以，这套家具见证了中国近代史到中国现代史的转换。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套名贵家具的背后凝聚着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者的坚守与传承。我们要珍视它的艺术价值，更要铭记历史赋予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0: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的分内之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青紫檀木家具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来看四川持续深化空域改革，加速拓展应用场景，奋力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1: 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举行，施小林、徐青森讲话，柯孙平等出席。
0: 首次走进中国，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
1: 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各地测产和抢收同步推进，确保夏粮稳产丰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低空经济正式升级为新兴支柱产业，从试点探索培育成长到跃升为国家重点布局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赛道，低空经济正乘势起飞。站在风口，四川又将如何拥抱这个万亿级市场，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来看记者的走访调研。
2: 就在昨天，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低空文旅产业专委会正式成立。专委会汇聚川渝文旅、通航、科技、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资源，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同、标准制定、场景创新的低空文旅平台，加快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
3: 今年我们将聚焦低空飞行营地建设、跨区域航线网络布局，以及培育低空加文旅等融合创新业态，重点推进1小时低空旅游圈、20条景区核心线路、10条品牌纽带航线，打造低空观光、研学、夜游、光影秀等多元场景，推动川渝低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四川坐拥九寨沟、三星堆、大熊猫栖息地等世界级文旅资源，构建低空加文旅融合发展体系，既是激活山水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的内在需求，也是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化空域改革，释放低空文旅飞行空间。
4: 今年我们将优化飞行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热门景区低空观光飞行实现提前1小时申报机飞，同时推动扫码飞在具备条件的景区落地，真正让低空文旅飞得起来，飞得高效。同时加强川渝空域协同，推动安岳、大都石刻等跨省精品航线飞行常态化，构建贯通川渝、联动全国的低空文旅飞行网络。
2: 低空经济要真正飞起来，空域条件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在川南，自贡航空产业园建成2个通用机场，以及供通航和无人机起降的2条跑道，同时拥有全省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川协5号试点空域。去年，空域通过阶梯式划设东扩约600平方公里，在特定限制条件下，飞行高度可提升至4500米，让越来越多的有人机、无人机能够在这片蓝天下共舞。
5: 这里是自贡凤鸣通用机场，我头顶上方的这片试点空域目前的面积是已经达到了2200平方公里，超过了自贡市域面积的一半，给了有人机和无人机同场飞行足够的空间，最多的时候有30多架飞机在同时飞行。
6: 今年我们还将针对应急救援、物流货运、航空测绘、低空文旅等多元应用场景，分类制定更加精准的有人机无人机融合运行方案，同时围绕训练、试飞、作业、应急保障等各类飞行任务科学规划空域和航线，持续提升空域承载。

0: 的能力。
1: 双机场、双跑道和广袤的空域资源也吸引了10余家无人机及通航整机企业入驻。就在最近，这家园区企业研发的小鹰700飞机生产质量体系通过民航部门阶段性审查，获准试运行。这标志着四川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4座通用航空器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2: 小鹰700飞机呢，可广泛应用于飞行培训、低空文旅、短途的客货运输、低空作业等多元场景。我们这个机型呢，年产可以达到100架，远期呢可以扩展至300架，这将改变我们国家初级教练机和通用飞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为四川省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提供核心的装备支撑。
1: 离开了川南，我们来到了川北。在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在加紧作业。一座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国家级低空安全检测高能级创新平台正拔地而起。
3: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整个项目最大的一栋单体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米，目前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0%，预计6月底主体完工。建成后呢，将用于低空飞行器、整机地面多空控的试验室。其余还有8栋建筑呢，正在加快推进，计划年底呢实现全面建成。
1: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深度整合了绵阳顶尖的科研力量，联动风洞群、高空台等国家级核心资源，真正实现共通共用、共建共享。未来各类低空飞行器都将在这里进行标准严格的全面体检，筑牢低空经济的安全防线。当地也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在15五期间满足多台套低空飞行器规模化测试需求。
4: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建设全天候不间断冲刺推进。在标准输出上我们再争先，我们将紧扣国家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目标，围绕低空装备检验检测和低空安防两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四维融合的标准体系，持续输出绵阳方案。
1: 放眼全川，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辐射连通川南川北的协同空域网络，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研学、低空加物流等融合业态竞相涌现，年均飞行量稳居全国试点省份首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聚焦低空经济飞起来、强起来、管起来，进一步推动整机制造、检验检测、场景应用、标准输出，实现全链条突破，持续深化空域分类管理探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让空域资源划设更精准，监管服务更高效，奋力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5: 四十要摆下，扬华筑未来。5月15号，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在该校西浦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柯尊平等出席大会。
6: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13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4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向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百年学府办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指明学校发展的前进方向、精神内核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西南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知名学府，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发展，全力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推动校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和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努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希望学校以建校130年为新的起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较大力量。希望广大教师涵养师德师风，潜心治学攻坚，深耕育人主业，大力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加速科技成果溢出转化，创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希望西南交大学子牢记殷殷嘱托，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脚踏实地，逐梦未来，绽放光彩。我们坚信西南交通大学一定能建设成为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内涵和实践要求，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会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王进喜讲话，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陈子骥和英国利兹大学校长韦希儒致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严学冬做学校事业发展报告，校友代表蔡庆华发言，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俞敏明主持大会。省领导罗强、杨丹，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国家有关部委代表，部分兄弟高校领导，两院院士代表，外国驻华领事机构和境外高校代表，有关企业、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3000余人参加大会。
1: 今天，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赛事组织、媒体机构、行业代表齐聚中城，共绘亚太体育媒体融合发展新蓝图。这也是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首次走进中国。
0: 本次大会以领航新趋势、体育传播与数字平台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赋能、群众性体育赛事运营传播、产业融合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行业共识。
2: 能来参加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我非常开心。我和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朋友进行了交流，再次来到中国成都，这是很棒的体验。
3: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亚广联的很多活动都在中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四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省份。这里有独特的文化，有值得一览的风景和热情的人民，还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些都在这次会议中充分展现给了参会者。
0: 在群众性体育赛事运营研讨会上，四川广播电视台代表现场分享川超运营经验，与国内外媒体机构围绕群众体育转播、可持续的赛事 IP 打造、体文旅商融合、市场化长效运营等话题展开对话。
4: 整个川超吧，应该是做自己的一个主旨，无论是从运营，包括城市之间的这种互卷哈，它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特色。然后我们的运营呢，是一键式的服务，就是我们集合了线上线下大屏小屏甚至户外屏，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认为周末有盼头，我们的这个群众赛事有参与性，很自豪，很快乐。
5: 我们其实是把此时此刻的一个体育竞赛呈现给了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是传播，而传承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简简单单只是做给此时此刻的我们看的，还有更多，比如说还有孩子们、下一代、青年人，他们可以更多的对足球产生兴趣，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0: 此外，作为大会合作城市，绵阳三台也以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主题形象亮相现场展区。
6: 我们带着百年足球鼎印、全民赛事氛围和体产融合成果来到现场，既是学习交流，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有体育的合力与自信。三台将以此次为契机，以球为媒，以体形成让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精致名片，借助亚广联国际平台传得更远更响。
0: 据了解，本次大会后续还将举办成员分享会、巴蜀文化体验、川超赛事观摩等丰富活动。
7: 眼下，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从川西高原到川中丘陵，各地测产与抢收同步推进，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8: 在西昌市大兴乡，来自省内外的农业专家团正给高原小麦进行期末考判卷。这次考核的对象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云贵高原水稻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模式集成示范的西昌试点成果。
9: 使用了我们的一个早熟高层的小麦品种18163，通过智能精量的播种来实现影响我们全田是比较整齐均匀的一个状况。同时呢，针对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逆境，比如说那个干日风啊，我们的倒春寒，我们采取全程的一个抗病挂控的一个栽培。
8: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粮食实收测产标准流程，实地踏勘是

0: 半田长势，随机选取三片代表性田块，经过收割、侧面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环节，得出了最终产量数据。
1: 每块地都超过三亩，然后呢，按照这个国家产量验收的标准办法，那么最后我们取加权平均，最后的结果是每亩平均739.02公斤。这在我们整个凉山州啊西南地区的高原小麦中间啊是一个历史突破。
0: 科研测产交出高产答卷，另一场关乎全省总产的精准称重也在同步进行。在德阳绵竹市，2026年四川夏粮实割实测活动有序展开，调查人员严格按照放样、割取样本、脱粒、称重、测量水分并评估杂质率等标准流程，一步步得出抽样地块的小麦单产数据。
2: 我们在全省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所有的有小麦生产的县都有我们的样本点，这每个样本点的实割实测的数据最后取平均值，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单产。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测量取得全省的小麦的播种面积，再用小麦的单产乘以小麦的播种面积，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总产。
0: 测产为丰收定斤论两，抢收则为颗粒归仓落袋为安。在延亭县京孔、富义、九龙等小麦主产区，来自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跨区作业农机队伍如约而至，化身农机候鸟，投入机械化抢收。
3: 今年呢，就是第14年来到延亭收割小麦了。这里的农户呢，对我们也非常热情，而且这边的路况，也非常好。政府呢给我们提供洗漱的、住宿的。我估计今年我这一台车延亭这个地方割小麦呢，都有1000亩左右。
0: 作为全县夏收主力，候鸟农机队有效解决了种粮大户的燃眉之急。截至目前，延亭县已投入各类收割机1000余台，采取分片包干、巡回作业模式，全域推进麦收，小麦收割进度已达45%，预计本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4: 今年我们提前推进了跨区收割机支援，结束了抢粮食、保丰收。目前来看，基建到位率和作业的效率都远超预期。
0: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四川正全力推进双抢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小春粮油已收获2400万亩，小麦夏收进度超50%。
5: 5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在眉山调研开发区两新两度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功能定位，坚持两新两度标准，坚持以改革破局，推动开发区从粗放发展向集约高效转变。要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要素集约度，改进作风，完善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严防廉政风险。要加快推动开发区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把开发区建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和引领区。14号，四川省欧美同学会、四川省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3届理事会理事及班子成员。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留学人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要胸怀国之大者，讲好中国故事、四川故事，要发挥主体作用，助推全省统一战线事业欣欣向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留学人员更大力量。四川省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10周年纪念活动15号在成都举行。活动上进行了四川省与维多利亚州友好合作项目签约展示。据了解，双方于2016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是我省与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友好省州，也是中澳两国间的第100对友城。今年1至3月，四川与澳大利亚贸易额达61.55亿元，增长31.1%。未来双方还将进一步扩大友城互访和人员互访，不断拓展两省州友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6: 下面请看80快报。
5: 今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第7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围绕川渝省域美丽

0: 中国先行区建设，两地将进一步推进跨界流域以及大气、土壤、固废、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壮大绿色产业和能源交通走廊，并将编制出台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绘就发展蓝图。
1: 今天，2026年四川省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在简阳启动。此次活动以打击非法出版传播、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为主题，简阳为主会场，攀枝花、内江等10个市州同步设立分会场，共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14.7万余册盘。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缴非法出版物43.3万余册盘，有效遏制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等违法行为。
2: 日前，内江市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暖心开启，以轻松茶叙方式搭建零距离政企沟通平台，政企双方围坐畅谈，企业直言发展难题，部门现场答疑纾困，精准对接需求。据悉，该活动将常态化开展，持续以柔性暖心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启幕。本次大会聚焦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招商推介，签约金额超3.8亿元，并发布全国首批玄武岩纤维碳足迹证书，集中展现行业创新发展成效。
0: 今天，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在眉山启动，现场进行文旅资源、旅游精品线路推介，并首轮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博联票等四大类优惠。四市博物馆、文化旅游协会还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涉及文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为同城化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将于5月18号至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本届展会面积突破18万平方米，设8300余个展位，1400余家企业参展。届时，现场将集中展示育种、养殖设备等全产业链前沿成果，并举办智慧畜牧业发展大会、一带一路、中乌畜牧业对接等近百场活动。
3: 自贡容县是全国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也是我省鱼米之乡建设区县。初夏五月，这里秧绿麦黄，早虾开捕上市，田间地头农事正兴。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容县，看田间耕耘忙，塘叶鱼虾肥。

俭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昨夜到今天，我省盆地东部和南部出现了较强的降水，像巴中的通江、广安的陵水和内江的隆昌都出现了暴雨。未来强降雨的主要区域会集中在盆地的东北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部分地方累积雨量较大，周末外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

中在巴中达州广安泸州四市以及广元南充宜宾三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呢还有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的侵袭。阿坝州的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东部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凉山州北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今晚到明天，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自贡小雨，20到27度。攀枝花晴，20到34度。泸州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德阳晴转多云，17到27度。绵阳多云，17到27度。广元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遂宁小雨，19到25度。内江小雨，19到26度。乐山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南充小雨，19到25度。宜宾小雨，20到27度。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达州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巴中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雅安小雨，17到26度。眉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资阳小雨，18到27度。马尔康小雨，5到26度。康定小雨，8到22度。西昌小雨，16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小雨，20到。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3: 这是一个
2: 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

0: 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善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

0: 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2: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4: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1: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8: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7: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9: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0: 发展的水准。
11: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3: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 侯老师，爸。
0: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1: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0: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0: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谁呀？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手试试！你再来试试！

这是那个身影吗？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0: 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薄坤这辈子只爱庄浩浩。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
1: 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文章。哦，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泡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钩。哦，
1: 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中小中落玉盘，
0: 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钩，诗钩就是灵感。
0: 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笑>
1: 哎呀，
0: 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1: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那还好啊。哎呀，
0: 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100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0: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
1: 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0: 你带作品了吗？
1: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勾。也行。那个卢老师，
0: 要不咱还是拿着石稿找个饭店吃吧？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啊，
1: 是是是，朋友好。
0: 这边这边。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1: 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啊，这是谁呀？
2: 真是没上班啊？
1: 办公室吗？啊，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哎呀，
2: 做鞋可不简单啊。
1: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哎呀，公师傅你听哪去了？
1: 卢老师，我能请点事儿吗？
0: 哎，你说啊，我家有什么大的鞋，那鞋跟烂了。
1: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0: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卢老师您请进。
0: 这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公司屋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你千万不要心里去啊。
1: 没关系，
0: 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啊，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啊，
1: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0: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笑>
1: 是，您快坐吧。
0: 天热，
1: 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儿，我买去。
0: 小叶。 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1: 行，来来来，王老师，哎，您先看着，
0: 好，
1: 我这就回来啊。<笑>

0: 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1: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
1: 嗯，
0: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1: 哦，
0: 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总不得不好吧？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
1: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
0: 啊，行啊，
1: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
1: 啊！
0: 啥样啊，刘老师？
2: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2: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2: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2: 那行，可以，坐。
0: 来。
2: 哎呀，我觉得吧，你的这一句
0: 啊
2: 非常好。
0: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2: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
2: 对呀。
1: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
2: 对，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
1: 哎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2: 啊，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1: 这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2: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
0: 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1: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说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0: 行，那赶紧吃吧。
1: 就是，
0: 行，
1: 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
2: 哎呀，客气了。
0: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
2: 哎呀，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3: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
4: 哎呀，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个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3: 鞋匠师傅啊？
4: 哎，人家老公说小燕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燕
5: 啊，谢谢。
3: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
4: 啊，
3: 请到家里去？
5: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4: 嗯，
3: 做结婚穿的鞋啊？
4: 是吧？嗯，
2: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3: 是吗？
2: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0: 哎呀，谢谢卢老师。来来，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2: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0: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2: 一色，二香，三意。
0: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2: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0: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0: 哎，庄师傅。
1: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0: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1: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0: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1: 咋伤的呀？
0: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1: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0: 不是，不是。
1: 你看你这，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0: 啊？
1: 啊。
2: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3: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2: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3: 哎，诗情画意啊。
0: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1: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0: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1: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0: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1: 就是啥？哎呀，
0: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3: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2: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4: 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3: 说啥呢？好好，
4: 他摸你手啊！
3: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4: 哇，姑姑，
2: 对，我这是鼓励。
3: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4: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3: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4: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3: 人家抓虱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4: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呀，
3: 真是真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2: 他走了？
3: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5: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4: 哎，啊，侯老师，爸，
1: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4: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1: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
4: 儿？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1: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4: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3: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2: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3: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2: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3: 你别这样式儿的。
2: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啊！
3: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2: 花儿。

0: 耍流氓，你耍流氓啊你！
1: 我耍流氓来着？
2: 嗯，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0: 我都看见了。
3: 哎，哎，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1: 我是他师傅，咋的？打不死你我。
3: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2: 谁也跟你谈情说爱了？
3: 我跟他就在谈恋爱吗？
2: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
0: 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1: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3: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
1: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2: 谁真喜欢我呀？
1: 侯老师啊。
2: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4: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2: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4: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2: 你说你这人真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4: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2: 那我也挺感动。
4: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2: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4: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2: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4: 不是，你看这个，
2: 杜鹃。
4: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2: 你提的？
4: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2: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4: 翻到第22页。
2: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4: 你指教。哎
5: 呀，王红，王红看见？
2: 侯老师，侯作家。哎，
4: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早早！
2: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哎，
4: 我不吃。
2: 你拿着吧，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上。
4: 谢谢。
2: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三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4: 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4: 王爷。
2: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4: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2: 重复。
4: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2: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

0: 我再重复一遍，我还是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那你就是这孙子。
2: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那怪不得你能在这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何老师。
2: 有您的汇款单，什么汇款单？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4: 侯老师，你太牛了！爸爸的爸爸是王爷，
2: 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
5: 哎，不，
4: 我要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2: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
0: 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嗯，
5: 贤弟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
4: 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2: 又臭又长嘛。
0: 你
4: 是啊，
0: 你
4: 看
0: 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4: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Q正传》，
0: 对吧？
4: 啊，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0: 都看过。
2: 看过。
4: 哎，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0: 小燕，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文豪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5: 对呀、啊。哎呀，
4: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
5: 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不是，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0: 是啊，谁是文仙呢？
2: 还老师啊？
4: 说的是谁呀？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呐。对呀。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
0: 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4: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我再问问去。
0: 没事，就三个人了，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这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4: 可不咋的。
0: 来取稿费啊？
4: 啊？
0: 厉害呀！
4: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
0: 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4: 茅盾啊！啊，没见过吧？我瞅瞅，看，啊，这血汗飘水，
6: 上医院了。
4: 在这儿咳嗽什么？
0: 你说谁有病呢？
4: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在这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
4: 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6: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啊？哎，
6: 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4: 凭什么呀？
0: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师傅大亏似的。
4: 没你还叫上劲了？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赖赖，你上后边排队。
0: 干什么？什么干什么？我威名除害我，他插队啊。
6: 本来就是你们。对呀，对呀。你还有理？
0: 不跟。
4: 狗女斗，你给我再说谁是不是？
6: 别怕，
4: 还说我是？怎么长这么个泼妇？你再说一遍，我这我你大爷，我这我给你滚过来，我给你做个好。我呸！什么东西？
6: 走啊！
4: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
6: 不用怕，这
4: 不要脸。

0: 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0: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1: 啊、哦，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0: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0: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2: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3: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1: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0: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3: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我，
3: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1: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0: 是，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行。
4: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来来来，请，
5: 里边请啊，里边请。
6: 瓜尔佳文仙呀，瓜尔仙婚。不是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7: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6: 哎呀，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7: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4: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5: 来吧来吧，里边请。
4: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5: 里边走，
4: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6: 这小叶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5: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的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4: 行行，听他的听他的。
8: 哎，师娘，
6: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7: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1: 哎，不用不用，
6: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
1: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7: 不客气。
1: 叶，嗯啊，这么厚呢？这得有200吧？
6: 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1: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哎、
4: 新郎呢？啊。
1: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6: 小叶，哎哟，哎，这精神！
4: 祝贺何老师！嗯，
6: 谢谢。啥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1: 瓜尔佳文仙。哦，
0: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6: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
1: 呀，嗯，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7: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嗯。
4: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6: 嗯，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6: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4: 嗯，走吧。
6: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1: 好嘞。
4: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9: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4: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9: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哟，
4: 那这怎么办呀？
9: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4: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9: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4: 啊。行了，我上。
10: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4: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10: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4: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10: 就你们仨能。
4: 去吧，去喊去。
9: 我也打下手。
4: 切菜啊。

0: 好好能行吗？行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1: 行，
2: 来来来，邵红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1: 行，我尝尝。
0: 哎，
2: 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
0: 哎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2: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0: 行行行。
2: 哎，好。
3: 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0: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3: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0: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3: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0: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4: 燕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0: 行，说。哎，
4: 欢迎那个小燕儿给大家讲两句啊。
5: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
0: 你上来呀！
5: 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6: 是通谱，不是族谱。
5: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氏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6: 鳌拜拜、荣禄，
5: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7: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0: 这咋是大坏蛋呢？
6: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5: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3: 你跟我有什么？
0: 啥黄世仁呢？
5: 行了行了，开席吧。
4: 哎，开席开席，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6: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5: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3: 我不讲，我不讲，不讲。
5: 讲两句？
3: 我真不讲，快来快坐吧。坐吧，不，
0: 我说两句。哎，
5: 行，主任你讲两句。哎，
4: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
0: 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4: 对，朱瑞讲两句。
0: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8: 好，不会说，
4: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0: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呀，
9: 主任，
0: 老师呢，年纪更大。
4: 厉害，
9: 这不埋汰人吗？
7: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0: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4: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6: 齐主任，请入席。啊，
9: 对对对，
0: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4: 来，大家伙，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瓜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只剩一个好啊！
9: 你干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啊？
1: 我帮庄小好干活了，
2: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2: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0: 你也是，没跟曲别人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11: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0: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11: 那你都当姥姥了，
10: 你别吓唬我。
11: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0: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11: 你不知道啊？
10: 擦你的脚！
6: 嗯，小叶，
5: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我不上班。
6: 你咋醒这么早？
5: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6: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5: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钱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镜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镜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今天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飞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4: 是个唱歌的。
5: 我这样，我跟你喝一个。哎
3: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9: 不走。行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
11: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全骗女大学生？
5: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11: 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5: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11: 成熟多好
5: 啊！那你喜欢我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英雄猫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朴颂去广东了，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1: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核弹，挣的不比他少。
0: 这广东南部城遍地是黄金。

0: 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小满，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
1: 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拉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
2: 哎，真的得为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那行，我考虑考虑。
3: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
2: 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3: 那怎么着？我帮帮你啊。
1: 啊。
3: 那行。
1: 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知道有单我来。
3: 行，我再倒。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行，亲，这样，哎，
3: 是。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哎，搂着腰，对。
3: 就这样啊。
1: 讨厌，你认真点。
3: 哎，然后呢？
1: 最左脚啊。
3: 最左脚。
1: 来，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你走。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他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啊，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挣得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哎呀！

0: 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妈，
1: 小燕，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让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2: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哎呀，
3: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4: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1: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5: 还能听故事啊？啊，
6: 录音机
5: 多少钱啊？贵不？
6: 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1-2000呢。啊？
0: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5: 行，买一个，给你们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0: 这么多钱啊？
5: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0: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5: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7: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8: 真好。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5: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8: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们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5: 不喝。
8: 演出结束行不行？
5: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这两件你给您送的果盘，行，你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哎，老梁啊，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她唱歌的，是吧？后边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
1: 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场。来来来，
0: 老梁，
1: 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0: 对呀、啊，
1: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0: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0: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1: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这样，咱俩先喝，好吧？我不跟你喝了，别，他们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2: 不是，别，
1: 胡老板，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哎，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歌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哈哈，这么的吧，今儿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1: 我这样。
4: 我跟你喝一个。
1: 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也哥面子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好了，
1: 你好好说，没关系。
4: 我的面子，
1: 这有你什么事儿？
4: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4: 赶紧点，西门，我抽你！你跟谁说话呢？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
4: 你看看嘛，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
5: 怎么了？
0: 这位是？
5: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6: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5: 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6: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6: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6: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6: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2: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

0: 宝坤，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
1: 早点回来。
2: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肤皮儿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还是没啊？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都
1: 心疼我了。
0: 吓死了！你说这缝了10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1: 哎呀，别担心我了。
2: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也就是现在，麻药劲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劲。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你知道我这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老花，送哪儿了就行了。
3: 花儿，
4: 小花，
2: 药看好了，走，送你回去。你自己说你自己吧。
4: 马兄，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邀你，你就这……哦，
3: 刚……
4: 哎，打谁呢？你是打谁呢？刚受伤。
2: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4: 你打谁呢？
2: 你
4: 打谁呢？
2: 你打谁呢？
4: 打的吗？啊！
2: 我这一天天在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3: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5: 我学过
3: 啊，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 我学过
3: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是这样的。 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走吧。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笑>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 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6: 对。
3: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7: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瓜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嗯，
6: 应该的，小叶。
7: 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哎呀，
3: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爱，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哎呀，
7: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3: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7: 可不嘛。
3: 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7: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3: 你思想不健康，神也不健康。
7: 好好。
3: 哎，花姑姑。 咋啦？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不了？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8: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哼。
3: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笑>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9: 哎，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1: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那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2: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2: 哎，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3: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2: 嗯啊。
4: 谁呀？
2: 谁呀？
1: 刘晨哥，
4: 学习。
2: 哎，
4: 不是你怎么
2: 回事了？
4: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5: 没事没事，
1: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4: 行啊，
2: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4: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5: 峰哥
4: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2: 谢谢哥哥呀。
0: 啥戏呢？
2: 啥？过来，给你坐坐。
4: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2: 来身上扇子。
3: 哎，热的，
2: 喝点
0: 什么？喝水啊。
4: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2: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4: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0: 哎呦，
2: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4: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
2: 哎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4: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4: 嗨，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2: 嗯，这题目挺大的。
4: 是。
2: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4: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4: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0: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4: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4: 啊？
2: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4: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2: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0: 哎，对。啊，
2: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4: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2: 今天上夜班，没回来呢。
4: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2: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4: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6: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4: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0: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7: 热松子，
4: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2: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4: 得嘞，好嘞，
2: 去吧，
4: 谢
2: 谢了啊，
4: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1: 放心吧哥，
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1: 把这锁给拿着，
2: 别差点啊。
0: 哎呦，小叶，你别忙着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8: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
0: 呀？哎呀，你去
2: 过来，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0: 我们来。
7: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0: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着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1: 师傅，
9: 来了。
0: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4: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10: 哦，上头最能好玩的啥了？
2: 哎，学习，
0: 奶油啊，可香了。
2: 你是哥做的？
1: 没事。哎，
7: 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

1: 这事儿的，咱俩真也换，
2: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了，
3: 那哪油平不是不也化吗？哎，不是，
4: 来来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3: 这事儿玩意儿，
5: 是你要指他，我这一怀孕啥也看不了了，还，
2: 哎，对，刘成，
3: 啊，
2: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3: 我哪行啊，你家有宇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这，
2: 哎，
3: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这都是肩上，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2: 哎呀，
4: 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
3: 哎。
2: 这不吹灯拔蜡吗？就多不吉利呀！哎呀，想想事儿，你闹不明白，都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0: 就是装洋钻，这受洋罪，这。哎呀，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3: 那这也不够啊，这。
2: 好，23，23，23，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0: 行。
2: 哎，你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0: 快快去，我拆。
3: 走。
2: 好好，23。
3: 刘晨，你今年是20几来的？
6: 我26。
2: 你看，男大三，宝三，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是是是。
3: 刘晨，你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0: 好，好，谢老师吧。
3: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6: 知道了。
2: 快来了，
3: 快来，给我。
2: 你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6: 我打电话问问吧。
3: 你去，你看，问问去。
2: 哎，你甭打电话了，
3: 这会儿肯定在录着。
6: 哎呀，
3: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6: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3: 好看，太短了。
6: 哎呀，这好看啊！
2: 就我这找了呢，
6: 你看吧。
3: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6: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2: 好看。
0: 是吧？好看吧？
2: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6: 哎，刚说了，秦庆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0: 好好的穿个垃圾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2: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3: 我跟你说，你这袖儿现在伤人啊，它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0: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行了，师傅，哎呀，你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2: 你换个裙子啊！
0: 行了，你甭让人换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公共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2: 是是是，
0: 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哎，
2: 说的是这意思。
0: 那你
2: 这
0: 师傅，你这样想，你们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2: 对。
3: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吗？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
0: 哎，
3: 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
0: 哎，
3: 太短了，
0: 师傅。 你看大街上呢，现在这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
7: 建国，你给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8: 你说说。
7: 我去，挺好看的。
8: 你呢，师傅？
7: 你也学坏了。
8: 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班。来来来来来，师傅。
7: 小妹妹，
8: 嗯，
7: 我怎么觉得这建国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8: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7: 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8: 怎么？ 你又相上刘成了？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7: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8: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哼。
7: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8: 那最好。
7: 嘿，为什么？
8: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
0: 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1: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0: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1: 没事儿。
0: 他有人了？
1: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0: 这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1: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0: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
1: 连那个头。
0: 来来来，快快来，连上！
2: 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0: 吃。
2: 哥哥，我请你。
3: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2: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3: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2: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3: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
4: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2: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3: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2: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3: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3: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2: 老刘。
3: 老刘。
2: 老刘。
3: 老刘。
2: 老流氓。哎，
3: 过了啊！
2: 没叫你老流氓。
3: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接着还老流氓。
2: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3: 真的假的？
2: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3: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2: 成熟多好。
3: 那你喜欢我吗？
2: 开玩笑了，
3: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1: 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3: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1: 我有男朋友了。
3: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1: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不同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

0: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咋了？
0: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啊？
1: 我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点，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
0: 等我去了那边，账目能缴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是好事哈、啊，那个演《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 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瞎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爸，我知道错了。
2: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
0: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0: 哎呀，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0: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0: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就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所以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 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0: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

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4: 庄叔是不放心我吗？
3: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5: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6: 快点，大家等着呢。
7: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吃喝拉撒那么简单吗？
8: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9: 要增加营养啊，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0: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11: 我想生下来。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2: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13: 你来不给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4: 跟我一块出警。
1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舛，一动即生。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7: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8: 独享妈妈的全部宠爱是种什么体验？雅安基地2025级四只单胎宝宝登场，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雅雅仔，他们独享母爱，肆意生长。
19: 我说她是妈宝女。
18: 个性养成，体能训练，定期体检，他们完成一门门成长必修课。
19: 就这样对她来说，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家。
18: 拆开熊猫档案，开启龙盼的机智生活。认识理解能力满分，聪明温柔爱干净的豆豆龙。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课程，陪伴国宝成长。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成长是一场渐渐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是，只看一眼就能让你的相册瞬间爆满的小甜豆。他有妈妈的聪明劲儿，也有姐姐的软萌感，把整个家庭的可爱基因都攒了个满格。他就是龙盼，大家口中的豆豆龙，一颗行走的甜豆。小小一只，浑身都透露着机灵劲儿，

诞生在一个长相都很有想法的家族，每一位成员都是独具特色。爸爸紫嫣是熊猫界的长腿体育生，黄皮底色，天然微笑唇。姐姐美盼继承了爸爸的一身深色毛底，辨识度拉满。而龙盼更多继承了爸爸略显稚嫩的鼻头和甜美微笑。妈妈盼青长着跟家族一脉相承的大萌萌脸，刚出生时还有着独特的小红唇。龙盼继承了这份小红唇，还多了一圈墨色的唇线。长大后的龙盼嘴周的墨色渐渐褪去，露出了清爽的笑容。而姐姐嘴周的墨色依旧浓郁，这也是分辨姐妹俩最明显的标志。当然，要成为小甜豆，还少不了小刷子般的耳朵、雪豆般的蓬蓬脸，以及灵动的大眼珠。龙盼的外貌是家族颜值的再一次集结，而他的成长完全是一套属于自己的机智生活。

0: 龙的机智生活正式开启。
1: 想要过上机智生活，聪明是第一步。
2: 送茶，快过来，送茶，送茶，快过来，快来。
3: 哎呀，你把牙刀。来，过来，把脚敲出来了。脚敲进去噻，脚敲进去。让他，
4: 理解能力有一点强的那种。然后判亲的话，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判亲他就是理解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我们带着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判亲从小的话就是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他的崽崽的话，像也是比较聪明的。然后就是你要把他们分开，开关门的时候你叫谁，然后他好像就能听懂，然后就会过来。反正就是你需要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持续的，然后配合你完成。
3: 这儿牛排，过来，这儿。
1: 奶妈一声呼唤，龙盼就知道谁先谁后。开门、分栏，他都能听懂，井井有条。
5: 小崽子，崽子，
1: 从小理解能力满分。到了饭点儿，他也会乖乖守在门边，等着给奶爸开门，率先喝上盆盆奶。
5: 不喝了，还喝不喝？崽子，崽子。

0: 温柔对待三餐四季，日子自然过得机智又舒心。龙盘吃饭也是慢条斯理，超级温柔，一样一样慢慢来，温柔不抢食。
1: 龙盼相对于美盼来说，它会温柔一些，在吃竹笋和喂奶方面，它会吃的比较温柔一些，不会像美盼的那么焦急。
0: 知道姐姐很宅，也会陪在姐姐身边。搬到雅安后，姐妹俩的活动空间大了很多。龙盼和姐姐经常一起走过这段长长的阶梯。有时候姐姐呆着不愿意动，她就会先下去探索，独自玩耍，不多打扰。

0: 龙盼还是一只雪豆级的干净宝宝，毛色常年保持白白亮亮。
1: 龙盼的话就是长得会脸会圆一点，它那个黑色的毛的话就没有美盼那么黑，然后但是龙盼它就是有一点爱干净，然后你们今天看到它的那个毛都是白白的，暂时过来还没有穿上校服。
0: 你看别的小熊都爱穿雅安基地校服，它却始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妈妈盼青的爱干净基因果然遗传给她了，保持干净整洁也是机智生活的小秘诀之一哦。除了聪明、温柔、爱干净这些个特点之外，龙盼的机智生活里最离不开的就是妈妈。要论黏妈啊，这块不得不说，盼青简直就是生了个迷你版的自己。不管是长相还是动作，龙盼和妈妈都高度同步。
1: 他就是会黏妈妈很多，然后妈妈走到哪儿的话他就会走到哪儿。在平台上的话就是采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会比较可能黏妈妈的原因也觉得妈妈的手里面的东西会是最好的吧。然后像妈妈有的时候吃竹子的话，他也会去挨着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吃一根竹子，然后就是比较黏妈妈，然后妈妈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然后他平时的话就是妈妈睡在哪儿，然后他就跟着妈妈在那儿睡觉。
0: 就连喝水的位置和动作都和妈妈一模一样哦。妈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是她最安心的小幸福。黏妈妈爱姐姐，但龙盼也有很独立的一面。
2: 哦，啥了快点啥了，小蛋下来了。肥头子，还是你妈好使。首先是，哎呀呀呀，不要抱我脚。走，我们回去了。回去。
0: 完全不会被周围影响，想做的事情都会立马去做。这不就是最机智的生活了吗？一颗慢慢长大的甜豆，有独立的小世界，也有离不开的家人。他把机灵藏在日常，把温柔写进眼眸。很好奇豆豆龙的机智生活未来还会有多少惊喜呢？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欢迎
1: 大家好，旭旭好，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们，
0: 确实是又见面了。思路，你还记不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大熊猫双胞胎宝贝的轮换熊生？
1: 肯定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收获到了很多跟我们的双胞胎熊猫宝宝相关的知识，干货满满啊，朋友们。但其实

0: 在我们的大熊猫家族里面还有一群，他们呢是独享熊猫妈妈独宠的独苗苗，他们的成长轨迹就没有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搭伙陪伴了，所以我很好奇他们的成长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带着我们所有的好奇，所有的疑问，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雅安基地，去解锁熊猫单胎宝宝的成长必修课。我要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曾经呢在我们的2025级熊猫宝贝的拜年当中担任了解说员的角色，有请我们的肖有力肖奶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饲养员肖有力，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3: 肖有力守护大熊猫17年。
1: 思路，你上次也是参加了我们这个2025级熊猫宝贝雅安基地的拍摄啊？
0: 对，所以我是跟肖奶妈第二次见面了。就雅安基地目前都是雌性宝宝，就很可爱。上一次肖奶妈还跟我们说，来到这里好像就来到了女儿国。
1: 啊，你这样一说还真是哈。我们现在有多少只大熊猫的单胎宝贝？
2: 有4只单胎宝贝。
1: 所以说现在雅安基地的4只可爱的雌性宝宝，它们生长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赶快进入到今天的 VCR。
3: 双胎幼崽的家庭总是其乐融融，热闹非凡，甚至会出现鸡飞狗跳的场面。而单胎的熊猫家庭多是母幼相伴的两口之家，常常一个栖于枝头，一个静守地面。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牙牙仔，4只雅安基地2025级的单胎宝宝独享妈妈陪伴，持续解锁着属于他们的成长必修课。

0: 丹泰幼崽独享与妈妈待在一起的时光，妈妈是他们雄生第一任老师，他们的一举一动、脾气秉性都能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中找到答案。
1: 翠翠的话，她就是比较一个安静的妈妈，然后她的性格的话也特别好，也特别温顺。
2: 翠翠，翠翠，翠翠，你去看我你娃儿没？哎，他今天下过没？他下来照顾你没有？嗯，是不是？他是不是天天挂树的啊？你找他没，翠翠？
1: 崽崽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就比较喜欢上树嘛，然后就整天喜欢挂在树上啊。然后妈妈的话，就对他的能力也是相当信任的。然后就除了有的时候会站在树下去观察一下他，然后发出一些叫声唤一下他，然后其他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没有过多的去干预他。
0: 翠翠妈妈不刻意干预，主打默默守护，静静陪伴。在这样温和松弛的养育模式下，翠翠崽养成了安静自在的性子，自由无拘地长大。这是苏珊，一位自带气场的独立辣妈。当崽崽远在天边时，苏珊依然气定神闲地吃着竹子。
3: 熊猫宝贝在树上的时候，妈妈在下面是守着它吗？
4: 如果说是看妈妈的性格，如果妈妈大大咧咧的话，它是不需要守护的。如果说妈妈是第一次生崽的话，就会守着它，因为它不放心。

0: 哎，来，最乖了哈，书生，乖乖。哎，好，慢慢吃，慢慢吃，不要忙。好，来，乖乖。
1: 苏山仔曾在集体亮相时一战成名，来到新园区后更是创造了几天几夜不下树的战绩，而这份独立恰恰源于妈妈一贯的放养式教育。在苏山的育儿信条中，你自己来比妈妈帮你更重要。苏珊的放养给予了苏珊仔充足的探索空间。
2: 苏珊他有一点凶，他有那种不服输的性格。
1: 当妈妈不帮忙，宝宝就会自己找办法。

0: 三，我来，这边。
1: 这种看上去粗线条的育儿方式，其实在训练宝宝的协调性和独立性。
2: 哇，还可以这样呢，
3: 就是在互动，他们在
2: 托举吗？
3: 应该在午休时间吧。在内守的话会有这些互动的比较多一点，在外面的话他们就分开玩。
0: 十三带崽算是比较好的，现在大了嘛，现在已经习惯了让小崽一个就是单独在一个房间嘛，现在有时候发现他小崽在一个房间，他吃饱了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他也没有说是吃饱了过去抱着小崽，各睡各的。
1: 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苏珊崽独立自主，野蛮生长。作为独享妈妈全部关注的单胎宝宝，他们的性格基本和妈妈一脉相承，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差。这是娜娜，她毛色洁白，个性温柔。
4: 你把你娃儿呢？啊，你自己回来吃饭，娃儿不应回来呀？你带着娃娃找到来可以爬的树没得？嗯，娃娃现在都还没爬上树顶顶哦。好乖呀你，长得雪白雪白的。
1: 娜娜仔完美遗传了妈妈的长相，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5: 娜娜，我第一眼看到她就是最大的特点，很白，雪白雪白的那种，真的蛮像的。特别是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就一眼看出来，嗯，这个肯定是亲生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娜娜仔的话，娜娜仔她的脸哈，就是对我来说，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瓜子型。她的鼻梁特别长的，高高的那种。娜娜我觉得蛮温柔的，目前我觉得娜娜仔可能比她妈妈要调皮得多。
1: 娜娜母女长相相似，性格却两模两样。安静的妈妈带出了活蹦乱跳的娜娜仔。Cool。
2: 这个时候妈妈会在旁边陪着他，就怕他万一发生危险，是不是？
3: 嗯，刚刚开始到外圈的时候他会陪着他一段时间，后来慢慢慢慢的他们也就

0: 这是雅雅，她和她的单胎宝宝长相和习性都千差万别。
1: 雅雅她长得比较秀气，就是她很白，她不像她的仔仔很黑，她的脸圆圆的，然后感觉她眼里泪汪汪的看着你。我目前看好像她们俩长得好像没什么太像的，可能那个雅雅仔长得像她爹吧。
2: 因为他第一次当妈妈，他就不太放心他的孩子，然后他爬树爬高了，他就会把他叫回来。

0: 嗯，他怎么叫呢？
1: 这样叫。哦，
0: 那他会不会不听呢？
1: 最开始的时候会，然后后来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他自己会爬树了，他就不会听他妈妈。但是妈妈有的时候会在树底下。
2: 雅雅他很爱干净，所以他的毛色就很干净，但是他的崽就比较黑，还喜欢供草丛啊，然后爬树啊，所以就导致那个身上都很黑。而且雅雅也很喜欢给崽崽洗澡，经常在那个水池里面把那个崽叼进去给他洗澡。
3: 有的宝宝与妈妈截然不同，有的在潜移默化中复刻妈妈个性。妈妈的言传身教是单胎宝宝的成长必修课。
4: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好，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一只单胎宝宝在妈妈独宠下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个性。我看在这个片子里面还说到，就有这个放养式的带娃方法，
1: 有
4: 苏珊，对吗？
1: 苏珊就是这样的，她就是放养，她就是孩子饿的时候就会找她，其他时候她不太管的，然后那个孩子成天在树上她也不管，然后回不回家她也不管，这样的。
0: 很佛系的妈妈，
4: 怪不得，所以苏珊仔胆才那么大，对吧？就是跟妈妈的这个养育的方式有很大的关联，
1: 她的性格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0: 哎，那你看我们的奶爸奶妈在照顾我们单胎宝宝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们因为是单胎宝宝嘛，所以说可能妈妈的这个性格就一脉相承下来了。但是我也很好奇，我们的熊猫宝宝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是单胎，或者他是双胞胎，他会产生一些性格上面的差异呢？
1: 有的，如果是单胎的话，他的性格就要独立一些，然后就会凶一点；如果双胞胎的话，他就会活泼一点，然后更亲近人一些，这样的。
0: 会有这样的区别啊？
4: 那在我们雅安基地的这些单胎的幼崽里面，谁比较活泼一点，谁可能比较文静一点，跟我们区分一下他们的性格和特点。
1: 活泼一点的话，就是雅雅崽比较活泼一点，然后如果性格比较静一点的话，应该说是翠翠崽和娜娜崽比较静一点，然后那个苏珊仔的话，时而静，时而活泼，这样的。
4: 看心情，
1: 看他的，就是他的饥饿感，他想找妈妈的程度来定的。
4: 好，了解完他们不同的性格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了解的是单胎宝宝他们的体能课。听说这个体能课啊，对他们的雄生来说非常重要，一起来看。
3: 对于熊猫幼崽而言，爬树是成长中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既能帮助它们躲避危险，也能让它们站在更高处探索更广阔的天地。哦，
1: 这个就是树太大了，可能爬不上去的感觉，
4: 太难了，
0: 抱不住。
3: 苏珊仔从小就擅长攀爬，轻轻松松挂在内设架子上。现在的他已经征服了几层楼高的大树，甚至把树梢变成了他自己的秘密基地。
8: 既然是环境了解过后，他会选择一棵特别自己喜欢的树，每天都会在上面睡觉。我们现在也很少看到他下树。他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下来找妈妈吃东西啊，喝点奶啊。最近最长的一次在树上待了有三天了。
3: 如果说苏珊仔是树上居民，那翠翠仔就是天生的树上挂件。翠翠仔在集体亮相时，凭借其他仔仔乱窜，唯有他一动不动的佛系姿态，获得了灵珠。

0: 称号。看上去安静内敛的翠翠仔在攀爬这门课上却焕发出无限活力。
1: 翠翠仔在拜年的时候可能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对来说活力会比较少一点，大一点了嘛，然后又学会了爬树，所以他的活力会比较旺盛。然后翠翠仔的话他上树的话可能就是属于那种自学的嘛，因为他刚

0: 一下。
1: 从小心翼翼试探到熟练稳坐枝头，翠翠彩靠着自己的摸索逐渐掌握了攀爬的本领，也让妈妈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0: 其实妈妈也挺不放心的，因为她在爬每一根树的时候妈妈都会在她旁边，但是后面然后翠翠仔有一天她就自己学会了，然后就看到她自己上树了，然后妈妈的话就可能觉得她有那个能力吧，然后也比较放心。
1: 如今的翠翠仔在树上横躺竖卧，安逸自在。
2: 翠翠仔的话是我们雅安基地畜生体重最重的。
3: 那她上树的话会不会难度最大呢？
2: 都还好，因为他还小嘛，他的比较轻盈上树。
1: 娜娜仔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宽敞的外运动场是娜娜仔最喜欢的地方。
4: 他特别活泼，像早上我感觉他有时候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不是来了就要安全巡查嘛，然后大多数时候过来他就在吃奶，因为我们巡查完了过去换完衣服就会放他们出去，然后放出去他撒丫子就跑出来，然后就出去玩去了，一玩就是一整天。
1: 在这里，娜娜仔上了爬树启蒙课。
4: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教他爬，但是他不会让他爬太高，他爬到他就是超出他那个个体高度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往下撸一下，把他弄下来那种，可能也觉得是怕他有危险什么的。
1: 娜娜仔好奇地探索每一处地方，独木桥也不在话下。
4: 那个独木桥我刚开始看见的是那个仔仔自己去探索的，他走一截过不去了，然后他又会返回来，反反复复好几次他自己去探索的。

0: 不要被牙牙仔的甜美外表欺骗了，他在内舍常常飞檐走壁，而他最好的攀爬教练就是妈妈雅雅。
1: 雅仔他的攀爬能力跟他妈息息相关，因为他妈从小他小时候也很出圈，就爬树，然后他的雅仔也继承了他妈攀爬的能力，然后在他妈妈的教导下也爬得很高，然后也能很稳的在这个树上待一整天。
0: 有样学样，善于模仿是他与生俱来的优势。
1: 对，他攀爬能力超级强，这里不有三棵树吗？然后他基本上凭他心情来，他有的时候会爬那种最高最晃的那棵，就是树枝最细的那棵树，他都稳如泰山。
0: 有的稳稳挂树安静休憩，有的灵活穿梭肆意探索，每一只单胎宝宝都在攀爬中练就了扎实的技能，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存底气，也在树梢之上看见了更精彩的世界。
2: 哎呀，我觉得从磕磕绊绊到稳稳上树，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宝宝，其实爬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技能，对不对？
3: 爬树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技能吧。
2: 那作为熊猫宝宝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一旦学会了爬树之后，他们就会在那个树杈上歇着。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待在树杈上树上呢？
3: 因为树上的话它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看到很宽的地方，然后它在树上的话对它来说是安全的，然后也是安静的地方，然后它就觉得树上对它来说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家。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同样陪伴大熊猫成长的来自我们雅安基地的奶妈张娇。欢迎
4: 欢迎张奶妈。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张娇。
2: 欢迎张娇。
0: 张娇守护大熊猫12年。
2: 欢迎张奶妈。张奶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你主要是负责哪一只仔仔？
5: 我现在主要是养那个娜娜仔。
4: 哎，我们看那个 VCR， 就是娜娜仔不是刚学会爬树吗？她学得快不快？
5: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比以前的那我带过的那种学的稍微要慢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展场的那个树太大了，相对于它的体能来说的话，它刚开始一下子没那么快掌握那个爬树的技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会爬不了很高嘛，然后它体力不支就上不去，它就会滑下来，就自己下来嘛，一直到后面能爬到很高。

0: 高的位置，它能够安全的待在那儿，然后我们
1: 才算成功。
0: 对对，我们就是
1: 是这样。
2: 那他们在场地里面运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保证他们的安全呢？
0: 主要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树林的吧，我们可能对那个树上的那个安全隐患可能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就这样，像刚刚肖姐说的那样，像有些树不太适合它爬，有的靠近围墙，有的又怕它摔下来，就会把那个树给包起来。还有一些小树的话，它上面树枝很细嘛，有的小猫它爬上去就会摇那个树枝，就怕那个树枝折断，对，这种也会包起来的。
2: 除了你们会发现这些危险因素，是不是熊猫妈妈也会去捕捉到这些危险因素？
0: 会的，像刚开始像那个小崽爬树的时候，那种树它爬的就是爬树的技巧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嘛，它爬太高，它妈妈就会把它给拽下来，不让它上去了，就这样。
2: 所以这个母性哈，就是天生的护崽的本能。
0: 像现在它就长期喜欢待在树上嘛，然后它每次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找兽医过来看看。我们像现在它娜娜崽都8月龄了嘛，就主要上的话，可能做一些体表外观上的检查，看一下它有没有划伤啊，就是去玩树枝什么有没有戳到啊哪里的，然后就是一个看一下毛发状态啊，它的眼周有没有体表寄生虫感染啊之类的，主要就做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体重，就每次下来反正逮到它就去监测一次体重，看它有没有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吃，
1: 看有没有长胖，有没有长大。
0: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说到成长，就是每一只熊猫宝贝都有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节奏。那接下来呢，就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宝贝们的定期检查。
3: 定期体检是熊猫幼崽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随堂测验，能科学监测幼崽的生长发育，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而体检的第一步是要收回这些个性十足的小家伙。
4: 哎呦，吓一跳，吓一跳，来。
3: 今天要接受体检的单胎宝宝是活泼亲人的娜娜崽。
5: 崽崽，
4: 凶不凶嘛？
5: 不咋凶啊，它不凶。
4: 拿去把它包下来嘛。
5: 还是有点压缩。
4: 真的上树了，想上树。
5: 它不听，它还没找到爬得上去的树。
3: 别看娜娜崽年纪小，跑起来却格外灵活。
5: 喂，你莫跑，你莫跑，你慢点走，好不好？我跑不赢，你好搞笑。
4: 走，快来。
5: 不跑，你莫跑，你慢点走回来，走了。哎，你跑两步就累了。
4: 耍赖皮了。
5: 咋嘞？还休息一会儿吗？你要？
4: 对，就让芝麻抱起，他不得听你的。
5: 他要过跑。
4: 他不是，他跑去耍，他跟你好耍，他妈儿多亲
5: 人。我跑不赢他的嘛。
4: 他有点亲人，你慢点儿，给我，我要发达，我看一下啊。哎，幺二幺二，乖乖乖。
3: 一旦抓住幼崽，检查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因为熊猫宝宝通常只能安静几十秒。
4: 我看看耳朵啊，耳朵还干干净净的。我看看这边耳朵，看一下。
5: 哎，你们动嘛，你们动。
4: 搜搜搜搜搜搜，我搜搜看一下，脚脚搜搜看，没事没事，看看牙牙。
5: 乳牙还没长完
4: 哈。乳牙还没长出来。
5: 你别慌，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从耳朵到四肢，再到乳牙发育，每一项检查都认真进行。
5: 看到没得？你裹得像个煤球一样。小猫猫看，猫猫长得好像一个。温柔点嘛，你是。
4: 当然是多乖的。
5: 牙齿还没长齐。
4: 长出来就要咬人了你。没有，以后如果开始补奶了就好得多了，每天要有吃的了。哎呀，你好累好累，乖乖。
5: 干不赢噻，小小一个。他昨天的那个大树底下耍，但是他还目前还没爬上去过。
4: 他现在还有点抱，不太好抱住。他开始牙齿要再长一下，他痒他就开始咬，他逮到啥咬啥。哎呀，好，拜拜。
5: 他自己就走了。
3: 娜娜崽的体检顺利完成。一场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成长测验，不仅掌握了单胎宝宝的成长状态，也定格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鲜活个性。对于这些独享母爱的单胎宝宝来说，性格课教他们如何成为自己，攀爬课带他们爬上树梢，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体检则记录下他们每个阶段的成长印记。单胎宝宝的成长之路藏着数不尽的温暖与惊喜，在每一门成长必修课中，单胎宝宝都倾情参与，肆意生长。
2: 我觉得看了这样一个短片觉得好温馨啊，就是他们能够在我们熊猫守护人的陪伴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就是能够肆意的生长，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6: 嗯，看到感觉自己内心的那个多巴胺都分泌出来了。张奶妈应该也是陪伴着这个娜娜仔很久了吧？现在多大了？
0: 她现在整整八个多月了，八个月零一周了已经。
6: 哎，那她在不同的就是单胎幼崽在不同阶段，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0: 单胎的话，我们主要是说靠她妈妈去抚养她那个嘛，然后我们的话可能就主要是照顾好她妈妈，然后她妈妈会把她带好这样子，我们就主要是监测一下那个崽的体重啊什么的，就看那个生长曲线啊有没有哎长得太快了，或者是营养跟不上什么的。像现在他八月龄嘛，他就基本上那个乳牙嘛，按道理乳牙都已经长齐了，这个时候要开始换牙了。
6: 哎，那体检的时候娜娜仔他会乖乖配合吗？
0: 现在还不会，他小的时候可能哎那个体能还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可能还可以一点嘛，他就没那么特别能动。现在不行了，一点都不配合。如果你要检查，你就给跟他玩玩的时候，然后哎，然后你就看一下哪里有没有问题怎样的，都是陪着他玩那样。
2: 所以我们要有极大的耐心，然后去等待，去捕捉他的每一个成长的一个应急的过程。
0: 嗯，是这样的。
2: 有没有那种特别特别不配合的，所以说就需要很耗费人力和精力的？
7: 之前体检的时候，那个苏三仔就不太会配合，然后他又比较凶，他妈妈把他护得很好，然后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就会汪汪汪这样叫。
6: 那你们会怎么办呢？
7: 我们要等他安静的时候，让他等他就是休息的时候不动的时候，然后才给他做一体检，就会时间要长一点嘛。
2: 哎，我特别想知道，你说我们教育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训斥他呀，或者是怎么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像大熊猫带崽的话，遇到那种特别混的特别不听话的崽，他们通常妈妈们会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7: 他有的时候一巴掌就去了。
2: 真的啊？就直接动武吗？
7: 是的，
2: 这么简单直角，
7: 他就直接这样一熊掌就去了。
6: 然后呢崽崽怎么办？
7: 崽崽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及时的躲让，有的时候来不及的话就挨着那一把那一熊掌，
2: 然后就记下了这一熊掌。所以说他们就带崽的模式其实是非常天然的，对吧？
7: 是，他也和他妈妈的性格有关系。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奶妈跟我分享一下平时你们记录的大熊猫的一些花絮好吗？进入到我们的彩蛋环节。
0: 黑历史也可以看。
2: 可以啊，那先从肖奶妈开始，我们非常期待啊。来，肖奶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7: 是云朵一家，然后他们是在休息，妈妈已经累得不想动了，那个孩子还想找妈妈的奶吃，妈妈已经趴下不想给他们吃了，
2: 那所以他们还在四处的张望。
7: 是的，
2: 是
7: 吧？在寻求机会找奶找母乳吃。啊，
2: 这个画面确实是比较可爱。那这边呢？
0: 我这个是娜娜仔的，
6: 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么的不敢播。
2: 我们来看看
0: 娜娜仔，她不是我带的时候已经七个多月了嘛？按道理那小崽的话，四月龄以上就是能到处走，她就自己排便自己处理，我们都能看到她的粪便。但是娜娜仔七个多月八个多月，我一直没见过她的粪便，然后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她，她那么大了，她还躺着让她妈妈给她舔屁屁，给她清理掉了。
6: 哦，还真是啊，
0: 对，
6: 所以被你发现了。
0: 对对对，我还拍下来了。
6: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妈妈很宠爱她的一个体现啊。
0: 我说她是妈宝女哦，
2: 妈宝女独宠，真的是。其实我觉得母爱真的非常的伟大，然后我们的熊猫守护人两位奶爸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感谢你们培育大熊猫成长，也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花絮。
6: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两位奶妈一起了解到了我们熊猫崽崽们从性格到体能再到健康的三大必修课，其实里面每一步都充满着专业和宠爱。
2: 是的，特别感谢我们两位熊猫守护者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8: 拜拜。
9: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

0: 真与善相伴，戏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来看，四川持续深化空域改革，加速拓展应用场景，奋力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1: 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举行，施小林、徐青森讲话，柯孙平等出席。
0: 首次走进中国，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
1: 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各地测产和抢收同步推进，确保夏粮稳产丰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低空经济正式升级为新兴支柱产业，从试点探索培育成长到跃升为国家重点布局，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赛道，低空经济正乘势起飞。站在风口，四川又将如何拥抱这个万亿级市场，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来看记者的走访调研。
2: 就在昨天，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低空文旅产业专委会正式成立。专委会汇聚川渝文旅、通航、科技、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资源，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同、标准制定、场景创新的低空文旅平台，加快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
3: 今年我们将聚焦低空飞行营地建设、跨区域航线网络布局，以及培育低空加文旅等融合创新业态，重点推进一小时低空旅游圈、20条景区核心线路、10条品牌纽带航线，打造低空观光、研学、夜游、光影秀等多元场景，推动川渝低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四川坐拥九寨沟、三星堆、大熊猫栖息地等世界级文旅资源，构建低空加文旅融合发展体系，既是激活山水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的内在需求，也是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化空域改革，释放低空文旅飞行空间。
4: 今年我们将优化飞行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热门景区低空观光飞行实现提前一小时申报机飞，同时推动访马飞在具备条件的景区落地，真正让低空文旅飞得起来、飞得高效。同时加强川渝空域协同，推动安岳、大都石刻等跨省精品航线飞行常态化，构建贯通川渝、联动全国的低空文旅飞行网络。
2: 低空经济要真正飞起来，空域条件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在川南，自贡航空产业园建成2个通用机场，以及供通航和无人机起降的2条跑道，同时拥有全省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川协5号试点空域。去年，空域通过阶梯式划设东扩约600平方公里，在特定限制条件下，飞行高度可提升至4500米，让越来越多的有人机、无人机能够在这片蓝天下工作。
5: 这里是自贡凤鸣通用机场，我头顶上方的这片试点空域目前的面积是已经达到了2200平方公里，超过了自贡市域面积的一半，给了有人机和无人机同场飞行足够的空间，最多的时候有30多架飞机在同时飞行。
6: 今年我们还将针对应急救援、物流货运、航空测绘、低空文旅等多元应用场景，分类制定更加精准的有人机无人机融合运行方案，同时围绕训练、试飞、作业、应急保障等各类飞行任务，科学规划空域和航线，持续提升空域承载能力。
2: 双机场、双跑道和广袤的空域资源也吸引了10余家无人机及通航整机企业入驻。就在最近，这家园区企业研发的小鹰700飞机生产质量体系通过民航部门阶段性审查，获准试运行。这标志着四川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4座通用航空器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7: 小鹰700飞机呢，可广泛应用于飞行培训、低空文旅、短途的客货运输、低空作业等多元场景。我们这个机型呢，年产可以达到100架，远期呢可以扩展至300架，这将改变我们国家初级教练机和通用飞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为四川省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提供核心的装备支撑。
2: 离开了川南，我们来到了川北，在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在加紧作业。一座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国家级低空安全检测高能级创新平台正拔地而起。
8: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整个项目最大的一栋单体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米，目前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0%，预计6月底主体完工。建成后呢，将用于低空飞行器、整机地面多空旷的试验室。其余还有8栋建筑呢，正在加快推进，计划年底呢实现全面建成。
2: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深度整合了绵阳顶尖的科研力量，联动风洞群、高空台等国家级核心资源，真正实现共通共用、共建共享。未来各类低空飞行器都将在这里进行标准严格的全面体检，筑牢低空经济的安全防线。当地也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在15五期间满足多台套低空飞行器规模化测试需求。
9: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建设全天候不间断冲刺推进。在标准输出上我们再争先，我们将紧扣国家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目标，围绕低空装备检验检测和低空安防两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四维融合的标准体系，持续输出绵阳方案。
2: 放眼全川，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辐射连通川南川北的协同空域网络，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研学、低空加物流等融合业态竞相涌现，年均飞行量稳居全国试点省份首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聚焦低空经济飞起来、强起来、管起来，进一步推动整机制造、检验检测、场景应用、标准输出，实现全链条突破，持续深化空域分类管理探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让空域资源划设更精准，监管服务更高效，奋力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1: 四十要摆下，扬华筑未来。5月15号，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在该校西浦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柯尊平等出席大会。
10: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13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4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向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百年学府办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指明学校发展的前进方向、精神内核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西南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知名学府，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发展，全力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推动校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和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努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希望学校以建校130年为新的起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较大力量。希望广大教师涵养师德师风，潜心治学攻坚，深耕育人主业，大力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加速科技成果溢出转化，创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希望西南交大学子牢记殷殷嘱托，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脚踏实地，逐梦未来，绽放光彩。我们坚信西南交通大学一定能建设成为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更续荣光，再创辉煌。徐青森代表教育部对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学校的亲切关怀。希望学校深入学习领会重要回信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会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王进喜讲话，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陈子骥和英国利兹大学校长韦希如致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严学冬做学校事业发展报告，校友代表蔡庆华发言，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俞敏明主持大会。省领导罗强、杨丹，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国家有关部委代表，部分兄弟高校领导，两院院士代表，外国驻华领事机构和境外高校代表，有关企业、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3000余人参加大会。
0: 今天，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赛事组织、媒体机构、行业代表齐聚荣成，共绘亚太体育媒体融合发展新蓝图。这也是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首次走进中国。
10: 本次大会以领航新趋势、体育传播与数字平台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赋能、群众性体育赛事运营传播、产业融合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行业共识。
11: 能来参加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我非常开心。我和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朋友进行了交流，再次来到中国成都，这是很棒的体验。
12: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亚广联的很多活动都在中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四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省份。这里有独特的文化，有值得一览的风景和热情的人民，还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些都在这次会议中充分展现给了参会者。
10: 在群众性体育赛事运营研讨会上，四川广播电视台代表现场分享川超运营经验，与国内外媒体机构围绕群众体育转播、可持续的赛事 IP 打造、体文旅商融合、市场化长效运营等话题展开对话。
13: 整个川超吧，应该是做自己的一个主旨，无论是从运营，包括城市之间的这种互卷哈，它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特色。然后我们的运营呢，是一键式的服务，就是我们集合了线上线下大屏小屏甚至户外屏，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认为周末有盼头，我们的这个群众赛事有参与性，很自豪，很快乐。
14: 我们其实是把此时此刻的一个体育竞赛呈现给了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是传播，而传承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简简单单只是做给此时此刻的我们看的，还有更多，比如说还有孩子们、下一代、青年人，他们可以更多的对足球产生兴趣，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10: 此外，作为大会合作城市，绵阳三台也以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主题形象亮相现场展区。
15: 我们带着百年足球底蕴、全民赛事氛围和体产融合成果来到现场，既是学习交流，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有体育的合力与自信。三台将以此次为契机，以球为媒，以体新城，让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精致名片借助亚广联国际平台传得更远更响。
10: 据了解，本次大会后续还将举办成员分享会、巴蜀文化体验、川超赛事观摩等丰富活动。
1: 眼下，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从川西高原到川中丘陵，各地测产与抢收同步推进，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6: 在西昌市大兴乡，来自省内外的农业专家团正给高原小麦进行期末考判卷。这次考核的对象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云贵高原水稻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模式集成示范的西昌试点成果。
17: 使用了我们的一个早熟高纯的小麦品种18153，通过智能精量的播种来实现影响我们全田是比较整齐均匀的一个状况。同时呢，针对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逆境，比如说那个干日轰啊，我们的倒春寒，我们采取全程的一个抗力挂控的一个栽培。
16: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粮食实收测产标准流程，实地踏勘示范田长势，随机选取三片代表性田块，经过收割、测面、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环节，得出了最终产量数据。
18: 每块地都超过三亩，然后呢，按照这个国家产量验收的标准办法，那么最后我们取加权平均，最后的结果是每亩平均739.02公斤，这在我们整个凉山州啊西南地区的高原小麦中间啊是一个历史突破。
16: 科研测产交出高产答卷，另一场关乎全省总产的精准称重也在同步进行。在德阳绵竹市，2026年四川夏粮实割实测活动有序展开，调查人员严格按照放样、割取样本、脱粒、称重、测量水分并评估杂质率等标准流程，一步步得出抽样地块的小麦单产数据。
19: 我们在全省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所有的有小麦生产的县都有我们的样本点，这每个样本点的实割实测的数据最后取平均值，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单产。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测量取得全省的小麦的播种面积，再用小麦的单产乘以小麦的播种面积，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总产。
16: 测产为丰收定斤论两，抢收则为颗粒归仓落袋为安。在延亭县京孔、富义、九龙等小麦主产区，来自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跨区作业农机队伍如约而至，化身农机候鸟，投入机械化抢收。
20: 今年呢，就是第14年来到延亭收割小麦了。这里的农户呢，对我们也非常热情，而且这边的路况，也非常好。政府呢给我们提供洗漱的、住宿的。我估计今年我这一台车延亭这个地方割小麦呢，都有1000亩左右。
16: 作为全县夏收主力，候鸟农机队有效解决了种粮大户的燃眉之急。截至目前，延亭县已投入各类收割机1000余台，采取分片包干、巡回作业模式，全域推进麦收，小麦收割进度已达45%，预计本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21: 今年我们提前推进了跨区收割机支援，结束了抢粮食、保丰收。目前来看，机件到位率和装机的效率都远超预期。
16: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四川正全力推进双抢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小春粮油已收获2400万亩，小麦夏收进度超50%。
10: 5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在眉山调研开发区两新两度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功能定位，坚持两新两度标准，坚持以改革破局，推动开发区从粗放发展向集约高效转变。要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要素集约度，改进作风，完善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严防廉政风险。要加快推动开发区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把开发区建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和引领区。14号，四川省欧美同学会、四川省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3届理事会理事及班子成员。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留学人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要胸怀国之大者，讲好中国故事、四川故事，要发挥主体作用，助推全省统一战线事业欣欣向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留学人员更大力量。四川省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10周年纪念活动15号在成都举行。活动上进行了四川省与维多利亚州友好合作项目签约展示。据了解，双方于2016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是我省与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友好省州，也是中澳两国间的第100对友城。今年1至3月，四川与澳大利亚贸易额达61.55亿元，增长31.1%。未来双方还将进一步扩大友城互访和人员互访，不断拓展两省州友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0: 今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围绕川渝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两地将进一步推进跨界流域以及大气、土壤、固废、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壮大绿色产业和能源交通走廊，并将编制出台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绘就发展蓝图。
16: 今天，2026年四川省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在简阳启动。此次活动以打击非法出版传播、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为主题，简阳为主会场，攀枝花、内江等十个市州同步设立分会场，共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14.7万余册盘。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缴非法出版物43.3万余册盘，有效遏制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等违法行为。
2: 日前，内江市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暖心开启，以轻松茶叙方式搭建零距离政企沟通平台，政企双方围坐畅谈，企业直言发展难题，部门现场答疑纾困，精准对接需求。据悉，该活动将常态化开展，持续以柔性暖心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今天，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启幕。本次大会聚焦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招商推介，签约金额超3.8亿元，并发布全国首批玄武岩纤维碳足迹证书，集中展现行业创新发展成效。
10: 今天，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在眉山启动，现场进行文旅资源、旅游精品线路推介，并首轮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博联票等四大类优惠。四市博物馆、文化旅游协会还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涉及文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为同城化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将于5月18号至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本届展会面积突破18万平方米，设8300余个展位，1400余家企业参展。届时，现场将集中展示育种、养殖设备等全产业链前沿成果，并举办智慧畜牧业发展大会、一带一路、中乌畜牧业对接等近百场活动。
0: 自贡容县是全国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也是我省鱼米之乡建设区县。初夏五月，这里秧绿麦黄，早虾开捕上市，田间地头农事正兴。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容县，看田间耕耘忙，塘堰鱼虾肥。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是一些警务室。
3: 你还不闭嘴！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哎，我在哪儿？我脱手机了去。刚刚那丫头是不是易容的骗子？这些是机会变吗？我看看，不看看，怎么样？我也要看看。别动了啊！哎呀，别紧张，水客，素水一向阴寒。
1: 我帮你刮个痧，免得你作病。哎，
2: 不行，我立刻就。
3: 别害羞嘛，七大哥手，
1: 我好了，
3: 湿人还有血，这么干净吗？
0: 放心，害羞呢，这是。
1: 我给你刮刮痧，别动。一刮去寒气，
2: 你们要干什么？
3: 耳刮，
2: 你们干什么？
3: 湿气，
2: 我的肉不好吃。
1: 刮去寒气，救命！救命！
3: 啊，
1: 小孩子不能看，小孩子不能看，出去玩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身上都给他摸光了，没有多疼。你都认真找了吗？
5: 裤子都给他扒光了。
4: 大家好好看看。
1: 好，好嘞。
4: 水客身上没有图腾哦，奶奶，这书上怎么说的呀？
6: 我记得明明写在书上了，还有话呢，怎么就找不着了？
4: 或许不是这个水客。
2: 如果没有神灵的指引，这水客不可能活着进来。水客，你把这碗粥喝了，
3: 都回家去，没事了。你把这粥喝了，来。
2: 第二次了，这次绝对不吃。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直接上吧。水客，这个真可以喝。之前的蘑菇我们吃没事儿，不知道你喝了会中毒。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试试这次肯定没问题，真的。
3: 来，
2: 时刻，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3: 他本人多事重，先保命要紧。 我叫，用小名吧，下边的自己记不住。阿七，垃圾！你怎么骂人呢？有话好好说，打架我可不怕你。
2: 你怎么骂人呢？我叫阿七。阿七，你试一下，这次保准没事。
3: 这粥也不能喝吧？
2: 我就说吧，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你在粥里放了什么呀？
2: 就豆子、栗子和。

0: 粮放一起好像确实
1: 会中毒。
2: 对，会中毒，会中毒。
3: 不行，
4: 哎，等等，等会儿，阿念，你先扎着啊。
1: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哎，
2: 这个绝对有用。
1: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2: 哎，对对对，还等什么呢？快来给他喂一下。
4: 来来来，水哥，吃了就好了
1: 啊。我不要。
5: 这个真的可以吃啊？
2: 吃了就好了，水哥，你放心，肯定吃了就好。
1: 我不吃。
5: 这个真能吃。

0: 你醒了，看样子是没事了，我得告诉大家伙一声。阿七没事了，大家放心吧。
1: 啊，没事了，我看看。
2: 三爷，
3: 好了吗？
2: 没事了，沈哥，
3: 好了吗？
2: 哎呀，真美！
3: 阿聂，好了，
2: 以后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跟水客吃东西。
3: 就是，水客刚来还不习惯这里，
2: 我多好。
0: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的。我不给他吃东西。
3: 那也不行啊。
0: 行了行了，这也挺晚的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走吧走吧，
4: 大家再见。
2: 早点休息啊，
0: 再见。再见。
3: 好像不太需要你了。
5: 大哥哥，你不怕淋雨吗？都淋湿了。坐这里吧，这里可以坐。这是什么？
3: 这是饴糖，充饥用的。这个饴糖啊，可甜了。嗯，怎么这么好吃呢？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想要吃这个糖啊？
5: 我要，我要，我。
3: 那大哥哥有个问题要问你们，在咱们宿水，什么东西是最厉害的？真可惜，你们少了一颗吃糖的机会了。这里还剩一颗，我再问一遍，在咱们宿水，什么东西是最厉害的呀？
5: 是碧玺。
3: 碧玺？那这个碧玺会在哪里呢？
5: 在梦湖。那里不能去，会出不来的。
3: 梦湖，
6: 你把这碗粥喝了吧，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加。有点烫。
3: 小的时候，我的门外也站着一群人，
7: 连个声都没有。要不要进去给七公子送点吃的？
8: 主公都不管，咱俩管啥？万一染了病情，岂不是和他一样？哎，等等再说吧。
3: 但他们不是盼我生，而是盼我死，这样就不会给他们添麻烦了。
6: 什么人啊，心肠这么坏？
3: 他们也不过是身不由己的人，也是听命行事罢了。如果不是我哥的话，那我早就死了。
6: 那你爹娘呢？
3: 我爹有很多个儿子，并不在乎我这一个。我娘去世了。
6: 去世了。
3: 如果我当时留下来的话，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6: 其实我特别特别懂你的感受。小时候，我的爹娘也是为了

0: 给我治病，冒着大雨上山去采药。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大雨冲垮了半座山头，他们被埋在里面，再也不能出来。有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懂事一点，没有淋雨，没有吹风，我不生病的话，我的爹娘就不会死了。都怪我。
1: 原来秦人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秦人也在乎家人，也爱惜自己的孩子。

0: 如果站在云里的话，哭出来就不会被发现了吧？对吧？来，来，我才没有哭呢，因为我奶奶和我说了，虽然他们人不在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 或许是突然帮你遮住烈日的那片云，或许是落在你肩头的雪，也或许是在你孤独的时候亮起的那盏烛火。它们变成了水萤虫，变成了水中的灿烂星河。只要我们想着，挂念着，就永远不会分开。我们那儿的星河。
1: 不在水里，而在天上。那你想你娘的时候，就看看天上。
0: 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吧。可是，愿望也是活下去的力量啊。
1: 娘，我想你了。爹娘，我想你们了。我很想你。阿念，等我找到碧玺，定会回来补偿你。 这里就是梦湖，怎么连个守卫都没有？

0: 这里是夜亭。
1: 素儿，素儿，看，
2: 娘，
1: 素儿，素儿，这只小老鼠呢，是送给陈哥哥的，你回去给他好不好？
2: 太好了，陈哥哥说了，娘亲从来没给他叠过，这回陈哥哥看到一定开心。
0: 娘，不要，小紫苏，你别动，
2: 去找陈哥哥了。
0: 停下来，
3: 慢点跑。
0: 你回来，回来呀，笨蛋！你走了，娘就死了。娘，是我呀，是孩儿。你看看我，娘。娘。

0: 他在幻境里出不来的，水云冲会吃了他的。阿七，无论如何救他要紧。阿七，阿七，紫苏，紫苏。
1: 是你，我的紫苏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哭了？娘，娘，好想你，孩儿好想你。
0: 娘一直都在，娘一直都在啊。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发的样子，孩儿还是第一次见。阿七，我们得赶紧离开。阿七，阿七，阿七，你快醒醒！阿七，不行，我真冷，进去你的幻境救你。 对不起，
3: 阿七，你不要相信他，这都是假的，这是幻象。阿七，阿七。

娘，不要！娘，您下来，您下来，娘，一起下来好不好？求您了，孩儿

0: 放他离开吧，还是留下来陪你？站住！
1: 组长，你们等着，我过去。奶奶，组长，组长，您年纪大了，您的身体受得了吗？
2: 水萤虫是我们宿水的守护灵，他们供养着仙堂树，维持着宿水这千百年来的生机。但是仙堂树也有老去的那一天，正如我们一样无法永远的生生不息。史书上说会有一个带着图腾的青年来到这里，带着族人们走出去建设新的家园。我相信阿七就是那个人，就算他现在不是，我也要让他成为那个人。这是我的宿命，也是他的宿命，更是我们吉人的宿命。

0: 太出奇了。
1: 奶奶。

0: 干什么呢，水客？
1: 哦，我熬点糖，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糖能开心点。
0: 我们宿舍人不喜欢吃糖。
2: 传说中带着河伯图腾的水客一出现，会激怒神明，也会给吉人带来心伤。
3: 可是他又没有图腾。
2: 有的图腾不是生来就有，有的缘分呢，也不是此刻才生。
3: 奶奶，
2: 这个世间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定是上天的安排。福兮祸兮，都是宿命啊。
3: 奶奶，奶奶，奶奶，我们信你。
2: 把他叫进来吧。
4: 阿七哥哥，你怎么坐在外面啊？不甜，有点咸。
1: 对不起。
4: 阿七，没关系，像上次的糖那样好吃就行了。我先进去了。
1: 臭小子，以后不要再随便吃别人给你的东西了。
4: 那我先进去了。
1: 嗯，
4: 安念姐姐。
5: 嗯。

0: 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啊？要不还是下次吧。今天的糖有点咸，九爷他们都不吃。拿来吧，他们不吃，我吃。
1: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的族史吗？
0: 是啊，我们本是河伯的后人，是五州大地上治水的部落。可有一年呢，我们没能挡住水患。
1: 五州人失去了家园，妻离子散，他们便把这股怨气撒在了我们头上。为了避祸，我们躲进了宿水。这里有迷障和水萤虫，一般人是进不来的。
0: 所以你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出去过。
1: 世人已经不接受我们是同类了，还把我们传成是妖怪。
0: 这世界很悲伤的事儿，只有每一任族长才知道这件事儿，其他的人呢，就让他们在这里啊，快乐的生活下去就好。
2: 如今已是太平盛世，你们为何不和他们和谈一下呢？
0: 那你们外边的人，对我们吉族可有所改观呐？还有，你为什么会来宿水？ 我知道你为何而来，在偏见和谣言面前，世人都喜欢自己猜想的，甚至为了这个猜想，可以把一群不和的人达成共同利益。身为吉族族长，必须承担着给族人编织和平安乐的谎言。阿念是未来的族长。
2: 也要承载这个秘密和责任。要是你能帮他，也许姬族的命运就能改变。我帮他，可我并不是有图腾的那个人。
0: 图腾不重要，你更重要。我更重要。你喜欢阿念吗？我。
1: 图腾啊，不是什么具体的图案，而是一种力量。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产生力量。也许这股力量是期待、思念、信任，或者是牺牲。当你用这股力量去完成了你应当的使命时，图腾就会出现了。原来如此。 如果你不喜欢阿念，不信任我们大家，那么现在的你呀，早已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离开了，是不是啊？喜欢他就告诉他，那股力量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老板，给我来个面。看两
1: 个，来。
0: 哎，你排队人太多了，不要了。
2: 我不贴了。西南方向，
3: 本商店，小鱼等我出去。
4: 别着急，别着急，找大鱼啊，大鱼才是主餐。
3: 收到。
4: 快瞧，眼睛出来了啊！盯紧，盯紧。
5: 慢点啊！
6: 走了，老板。
7: 校长，
5: 走吧，走。我们家里头啊，哎呦，没事吧，小朋友？没事吧？
8: 没有。
7: 小鱼得手了，我大抓不抓？
2: 这我抓不抓呀？
3: 再不抓跑了！
2: 收收收！
7: 来，
2: 站住！站住！别动啊！把孩子交给我们！
8: 小孩子，小孩子！
2: 警察办案了啊！大家配合一下啊！
7: 走，
2: 你去那边。警察办案暴力了，站住！停跑！
7: 啊！你想能跑是吧？
2: 对。师傅，三条小鱼抓住了啊！

0: 你尝尝那个，来，怎么了？
1: 没有啊，
0: 哎，怎么了？不喝，都不喝了。好了。
2: 我让他有七八个月的，我怎么熬啊？我太难受了。
0: 哦，真的不行。
2: 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是让叔嘴，人家都是产检，你也不去，见导你也不去，人家比人家都。

0: 我每天就一个人在家等你回来，我现在有孩子了，那以后就我们俩一起在家等你呗。
1: 我等你们，我等你们孩子啊，我下班了以后就跑回家啊，啥事儿不干，好吗？啊，好，
2: 静。
0: 什么事儿？说，
3: 我没什么事儿，我来给您敲敲花，顺便再看看您有什么指示没？
0: 我那花不合成啊。啊，
3: 花不合，您喝呀，我给您斟上。
0: 有事儿说事儿啊。啊，我。 我就想问问，检察院的同志，这还来体察民警吗？说正事儿。上次检察院的面试有结果了吗？老白呀，啊，你说你这情商全长个儿里了，你把人家检察院的领导都怼成那样，你还想让人家要？
3: 不是我，我不就是想着，如果这事儿没成，那我就收心，踏实的继续跟着您干嘛。哦，
0: 那你就踏踏实实干。哦，所长，您消息多，
3: 反正其他单位年前是不是有什么选调啊？
0: 老白，
3: 啊，
0: 你所长还没退呢。
3: 哦。
0: 你说你要把咱系统里的兄弟单位都给得罪完是吧？
3: 那不能，我这不是担心您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报上去，万一人家收我怎么办？我又不能继续跟着您干了。
0: 哎，放心啊，绝对不会。
3: 啊，
0: 你嘛，没什么。
3: 那您自己添茶啊。
0: 那我走了，有单位要人，我帮你盯着啊。你小子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是不是？谢谢所长，您忙。喂，卫管所啊，陆生。哦。
4: 林检察官，那个什么，有什么要补充的，咱回头再说吧。我这一夜没睡了，你看就乱了。那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你通知我们检方来介入提前介入吗？谁啊？不是让你通知未成年人检查办吗？我们是未检的。
0: 啊，
4: 你们杜队呢？
5: 杜队。
0: 沈律师，沈律师，好。你联系一下市福利院，看看能不能把这事儿捋清就行了。
5: 行行行行，
0: 你有点过分了，你啊。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我们助理
1: 那个成年人呢？
0: 别提了，大着个肚子是孕妇，刚一上警车非嚷嚷着自己要生了，逼着我们绕道还去了趟医院。哎呀，啊，这小子老熟人了，刚放出来不久。
1: 这家长都联系得上吗？

0: 电话打不通，根本联系不上。哎，林检察官，咱们也算是合作很多回了，是吧？这次呢，你们这个郑检察官也说了，要搞提前介入的这个探索，我们可是全力配合呀，啊，所以咱能不能商量一下？你也知道，外边那帮孩子呀，迟早都得放，所以咱能不能抓紧下时间，先把这个突审了啊？
1: 监护人必须在场，要不然没法开始讯问。
0: 你们都到了，可以旁听监督嘛？啊，
1: 提前介入和监护人在场是两码事儿。
0: 您也是办大案出身的，你了解什么叫时机呀？行，我也不怕丢人嘛，我跟您实话实说啊，这回啊，我们没能连根拔。幕后指使呢，我们是蹲了一宿没抓着，你说再让这帮孩子想一宿，幕后指使那王八蛋要跑了，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1: 不行，
2: 你就让我进去。
3: 不行，
2: 我
3: 不行，没有这个心力。
4: 咱都是一个系统，
5: 我知道我是警察，你让我进去吧。
0: 干嘛呢？这喊什么呢？
5: 领导，领导你好，我是陆生的管教。
1: 哎呦，白队长，白管教，
4: 林检察官，
0: 不是你们认识啊？
1: 算是认识吧。
5: 啊，你看我认识他，他认识我。那个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是我冲动。
1: 上次什么事儿？
5: 那个有个孩子叫陆生，是，这个是被抓了。
0: 你是陆生管教是吧？
5: 啊，对。
1: 哎，你能联系上他父母吗？
5: 他父母，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0: 问你能不能联系上他父母？案子事儿别瞎打听啊！
1: 能吗？
5: 他家长之前所里吧，需要父母参加的活动他都没来。离开的时候吧，父母也联系不上，所以你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你领导那个，这孩子真的改好了，而且是班里的班长还减了刑，他肯定不会再犯错了。这不有什么误会啊？
0: 哪那么多误会啊？抓一现行，人赃并获。
5: 你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肯定能问出来。
0: 你这么厉害啊？那其他犯人你给我审了吧？
5: 不是，你相信我吗？他真听我的，我肯定能帮到你们。
1: 让他进去吧。啊？我们缺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代为履行法定代理人的职责。
5: 好，我合适。
1: 能行哈？
5: 能行。
0: 行吧。啊。小伙子，态度端正点啊！今天为了你的案子，我们把检察院的同志都请来了，知道吧？
6: 陆生
0: 到。

0: 出去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啊？说过的话都当放屁了？白
1: 管家，我这还没进去呢，不用这么着急对我大呼小叫的。
2: 你们再给我放回来！
0: 白管家，坐到您自己的位置上来，好吧？请您坐到您的位置上，好吧？来。
1: 我等着啊，这事儿了了，我再跟你算账。今天就坐这儿，你给我好好说清楚了。
0: 白管教，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坐在这儿旁听，能听懂吗？
1: 陆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联系不到你的父母，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找了合适成年人在这儿旁听。
0: 这么多人弄我一个，不至于吧？
1: 没有人弄你，都是来帮你的，好吧？可以了，开始吧。好，开始吧。
3: 陆生，你自己说说吧，你这二进宫了是吧？规矩什么呢？不都懂吗？
0: 想问什么就直说。
4: 小子，别不识抬举。
1: 杜队，
3: 啊，
1: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态度，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
3: 啊，
1: 好吧。
3: 来，我问你啊，你对10月4号晚9点在柯江西路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行为是否承认？
0: 承认。
3: 谁组织的？你们这次盗窃活动领头的是谁？
0: 我。
3: 你？那你跟那几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0: 社会上结交的，都是我哥们。

0: 就那几个七八岁的都是你哥们儿，一放地下就知道往桌子底下钻，那是你哥们儿，你给我好好说啊。
1: 对呀、啊，交朋友需要分年龄吗？
2: 你给我好好说。
3: 你也好好说，你不能说。咱都好好说。
0: 哎，去去去去，陆生，那你是怎么想到的要组织起这么一帮小孩一起去盗窃呢？
1: 我们这帮人都没爹没妈的，在一块混，总要吃口饭，赚点钱。
0: 那个叫周爱娟的孕妇，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干哪行没同行啊？
0: 你意思是你们全是社会上认识的，然后说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决定一块偷东西，一起道歉，
1: 不明显吗？
2: 那你们住哪儿啊？
1: 没地方住，我们流浪。
3: 陆生，如果有人胁迫你，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但是你如果现在想把所有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也不属于如实供述。
1: 没有人胁迫我，我都说了我没地方住，我就住那儿不行吗？
4: 孩子，我也提醒你一句啊，满17岁了吧，如果你抗拒调查，会导致这个案件延期，明白吗？
1: 刚刚都说过了，就是我组织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抓就把我抓了。啊，
4: 照你这么说，你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目是吧？那你说说呢，你这个盗窃之后都去哪儿销赃了？
1: 找电瓶车店、手机店，都有。
4: 哪个店呀？老板叫什么呀？
1: 那么多店我早忘了。
4: 哎，那你上次销赃卖的什么东西啊？啊？赚多少钱啊？花了？花哪儿了？
1: 电瓶车的电瓶，1个100，都吃饭了。
4: 吃什么了？
1: 烧烤。
4: 一大帮孩子吃烧烤，100块钱够吗？
1: 当时具体情况我也不记得了，
4: 又忘了。人家店主没问你那电瓶哪儿来的呀？
1: 没有。
5: 为什么不问啊？
1: 我们都认识，他不用问。
2: 你打算编到什么时候啊？
4: 让你说话了吗？
2: 不是，你们不了解，你们爱信不信。
4: 你还没完了，让你说话了吗？你到那哪儿呢？拉出去！
6: 我还不了解你呢，说实话。
3: 先出来。
6: 你给我打开路上。
1: 白管教，是你不了解我吧？我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要重新做人，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困难要解决，但没办法，我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蛆，你在里面教的那套没用。
6: 你再给我放话，陆生，
4: 不是
6: 你这儿拿着吗？老子白教你了，你怎么
4: 出来的？
6: 陆生，你个混小子！
3: 杜队，啊，没法问了，走吧。
2: 看好他。
7: 哎，林检察官。你这什么时候调过去管这帮孩子的事儿？
3: 没多久，院里不是刚刚成立这个未检试点部门吗？哦，哟，
7: 升职了这是？
3: 升什么职啊？
7: 手底下多少人啊？
3: 一个。啊？我真就一个书记员。
7: 没了。
3: 没了。
7: 哦，那你哪忙得过来啊？
3: 不对呀。哎，以后所有关于未成年人的案子，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啊。还希望你们能够多多配合我们。
7: 明白明白，是点儿嘛，
1: 就是。
7: 哎，你刚才说那个所有是指这个范围？
3: 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其实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侦查取证方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保证这个证据最后能达到起诉标准。
7: 是是。哎呀，行了。咱们也都是老熟人了，是吧？以后慢慢配合啊！今天我就不远送了。
3: 杜队长，这是不是不想多留我呀？
7: 哪有啊！
3: 我明白，我们这种提前介入，肯定让你们工作上还没那么适应。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是来帮忙，不是来捣乱的。
7: 啊，明白明白。
3: 所以没话要跟我说？
7: 这不都说完了？
3: 不跟我交交底儿？
7: 说啥呀？
3: 如果就是一个小小的盗窃案的话，不至于联系我们师姐，对吧？

0: 现在林检察官你一出现我就知道我这事儿完
1: 了。
0: 行行，走吧走吧，去我办公室
1: 说说呗。
0: 这个啊是7月15号的，你看。

0: 肯定问。哦，这个是孕妇。嗯。哎，孩子太小，这么一点。挺顺啊，他们弄得挺顺啊。可不嘛，
1: 这个我给打掩护。
2: 来，下一个。
1: 这个是上个月20号的。你看。

0: 现在啊，这帮孩子还有这个孕妇已经是这派出所的常客了，民警也没办法，对孩子呢只能批评教育。嗯，这孕妇每次进来都装可怜，说跟这帮孩子根本就不认识。
1: 对这帮孩子的家长是一点联系不上。
0: 嗨，有的能联系上，可这爹妈接回去没几天又因为盗窃给抓进来了。而且啊，我们现在发现参与盗窃的孩子比原来多了。
1: 感谢您，那咱就保持联系。
2: 好好，
1: 回吧。哎呦，
2: 那就不远送了啊。
1: 啊，
2: 慢走。

0: 林姐，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这什么意思啊？一点心意，就当我给您赔不是了啊。陆生这孩子，我太了解了，就爱满嘴炮火车。您千万别把他刚才胡说那些啊写到别处去。
1: 在哪儿啊？
0: 是公安局啊。
1: 我谁呀？
0: 你林姐啊。
1: 跟谁结姐的呢？
0: 林检察官，哎，林检察官，你在公安局公然行贿公职人员是吗？没有，就一点水果。
1: 现在这是证据，
0: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点维生素，我收回，我收回。哎，林检察官，陆生这孩子倔得很，
2: 他一定是替人家顶猫，或者是被人胁迫了。
0: 哎，林检察官，你们再查一查呀。
3: 这孩子要是再进去了，就毁了。张姐，吃一口。
4: 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吗？
5: 其他没什么问题。
4: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来，这擦一擦，是不是浪费了？嗯，丽丽艰辛苦，
5: 您知不知道？那咱这么多，这么不听话，不管吃饭，乖乖吃饭。
4: 有没有据点啊？他们这帮人，
5: 别小看这帮孩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每次作案之后啊，光公交车能到好几回，而且是有组织有纪律。
6: 那这样的话，我严重怀疑幕后有人护着他们。所以，
5: 我们初步怀疑啊，在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个拐卖未成年人从事盗窃的团伙。阿珍啊，为什么要拿阿姨的手机呢？你是想联系谁呢？
1: 还是要拿手机送给谁呢？我错了。阿珍，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害怕什么？你跟我说，你怕谁？
6: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0: 谁要把你关在笼子里？
1: 我以后不会被抓了。

0: 说什么？
1: 说出你的梦想。
0: 我想当医生。
2: 我想当大富翁。
3: 我想跟隔壁村阿慧亲嘴。
0: 我就想当个好学生，好儿子。
4: 我想开个叉烧店。
1: 你有什么梦想呢？
5: 我没梦想。
4: 咋着？
1: 非常简单，你不光要给出一个答案，还要把答案的理由说出来，讲3分钟。来，大家鼓掌。
5: 好啊，我的梦想是让你们的梦想都实现不了。
1: 同学，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梦想啊，梦想是没有限制的。但你为什么想看大家的梦想都落空呢？
5: 梦想有什么用啊？你让他们在这想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啊，你如果梦想有用的话，那让他们想想他们自己没犯事没进来，这多好啊，是吧？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我们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去思考一个好的结果，激励自己嘛，对不对？
5: 梦，然后呢？都在这坐着呢，谁梦想成真了？
6: 你们就是想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好好改，改好了呢是你们的功劳，改不好是我们执迷不悟，对吧？
1: 怎么会？
5: 现在咱走向社会，谁要咱们呢？你做这梦有什么用啊？你们爹妈管你们吗？啊？反正我爸是不管我，我爸天天围着他那个小三儿啊、小四儿生孩子转，
6: 根本就不管我。我可以无私，谁对我无私了？我不知道啥叫规矩，没人教过我。那请问我这样的人生，我怎么积极面对呀？
7: 白队，
8: 好，班长啊，
7: 公安走了吗？
8: 走了，该问的都问了，陆深的资料也复印了一份，带走了。
7: 麻烦再查就行。
8: 哎，没打饭啊？食堂快下班了，
7: 吃不消。
8: 一个陆深给你整的吃不下饭了都。
7: 你哪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饭碗抢了，你别吃了。
8: 行行行，不爽不爽。哎，不过说实话，咱这里的孩子谁回来我都信，就陆生我死活不信。
7: 我也不信。
8: 你说他读啥呀？在咱这学的东西，裁缝、汽修、烹饪、舞狮，哪项不是第一？怎么不能出去混口饭吃啊？
7: 你说什么？
8: 混口饭吃啊？
7: 你看看啊，这照片能够放大吗？
9: 这样，对，
8: 这样，
7: 放大了。
8: 你这像素都没必要放电脑上看，就100万的像素，还往哪儿放大呀？
7: 你放试试嘛，你这这么小，看得清楚什么呀？
8: 给你放大。
7: 这四个字是什么？什么饭店？
8: 行。月新月饭，新月饭店。
10: 姐，陆胜2年前的案子调出来了，而且那个负责他案子的检察官我也见着了。
11: 怎么说？
10: 他那个案子呢，本来是一个入室盗窃，然后按照刑责年龄其实不用入刑的，但是当时他去偷东西的时候吧，那个男主人突然醒了，然后他一慌，他直接就抄起旁边那个刀啊，冲着人家把东西抢走了，然后盗窃就转化成抢劫了。
11: 我现在是抢劫案是吧？
10: 对。
11: 有其他的涉案人吗？
10: 没有，就他自己，而且当时抓着之后就直接认了。

0: 大姐，大姐，请问这是陆生家吗？大姐，麻烦问一下，陆广福家是这儿吗？认识陆广福吗？
1: 陆广福没死，陆广福没死。
0: 大姐，让我们进去一下行吗？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有人吗？
0: 这是陆广福家对吧？
3: 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0: 有人吗？
2: 有人吗？
4: 我的球。
2: 你好。
0: 是陆广福吗？哎，等一下，是陆广福吗？陆广福，开一下门。
2: 你开门，让我们进去。
0: 陆广福，
2: 你开门。这怎么弄啊，姐？
0: 要不问问这些邻居？
2: 好像都没人啊。
0: 有人吗？有人吗？
2: 你好，有人吗？
5: 秀娥，
0: 有没有人啊？
5: 你同学给的地址靠谱？
2: 没有，
6: 再好好找找。
2: 你好，
6: 按理也是地址。
7: 这么巧，
0: 你来干嘛来了？
7: 哪了哪了？我这不是受林姐的启发来找证据吗？哪个是陆广福家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7: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陆生在卫官所2年，我太了解了。我拿命保证，他不可能再干坏事。
5: 这事儿的起因就在这老头，他跑到陆生打工的饭店，说陆生偷东西进过卫管所，人饭店老板就不乐意了嘛。他爹还造谣说陆生天天偷东西，这肯定得被人撵走啊。
0: 陆广福造谣陆生，亲爹造谣他亲儿子，他为什么呀？
7: 是啊，这不问问就对了吗？
0: 你这关键现在问不清楚啊，这也敲不开呀。这大锁都这么大，怎么进去啊？
7: 要不
8: 换个套路。
9: 干了啊。
7: 他陆生买这酒是不是挺好？
10: 这酒是陆生给我买的呀。
7: 可不嘛，这酒啊，这菜都是他托我给你买的。
10: 他不想我死吗？
7: 你这话说。
2: 陆生，干什么呀你？
7: 来，叔，别激动，别激动，喝酒，来。叔，你说人家陆生对你这么狠，你是不是不太讲究啊？
5: 你干嘛要跑到人家新月饭店说他进去过，然后还说人偷东西？
7: 你这弄的，我工作都没了。以后怎么给你买这些吃的喝的？
10: 饭店，当然都去过饭店。他不是一直在他熊那儿干的吗？
7: 熊叔，
0: 你是没去过那饭店对吧？
7: 不是说吧，你不能，是不是？这父子情深呢？
0: 那什么，我出去透口气啊。

0: 咋了，姐？没事吧？
1: 啊，没事。
0: 难受了？
1: 没有，没有，没事。哎呦，
0: 那老白靠谱吗？那里头跟人喝上了呢。
1: 那你还能进去喝呀？
0: 哦，
1: 那喝吧，能问出点什么算什么。
2: 让他们揭露。
3: 喂，我抽你啊！你吓我一跳。
2: 我行了，让我怕了广福听见。
3: 你有什么？你喝多了吧你？
2: 我这是重要情报。
3: 你就说你的都能听见。
2: 当初揭露声出去的人就叫潘雄，他说的熊叔是不是熊叔？
0: 哎呀，你别管你
2: 说。熊叔的肯定就是这个潘雄。
1: 你小点声嘛，你全听见了。
2: 这胆子也太大了，演到我面前来了，我都没发现。
1: 这潘雄啊，肯定是料定这个陆生跟孩子们不敢揭发了。那现在孩子们回不去，我估计啊，这个潘雄应该会有点动作。你这样赶紧联系刑警队，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我们这就过去。
0: 好嘞，好嘞，
4: 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你呀、啊，
2: 我跟你一块去抓潘雄了。
1: 你这样啊，这个你作为一个热心市民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接下来的事儿呢，咱就交给公安部门，好吧？
2: 不是，我不是那个什么，合适成年人。你就让我一起去吧，我也是警察一个系统的。
1: 你喝酒了是吧？你刚才喝酒了对吧？
2: 啊，
1: 喝酒了不能参与行动。再见啊！
2: 不是，我喝酒也是配合工作呀。那我总得下楼吧？
1: 走。

0: 钱，你看你严肃的，你真是。
1: 行，那个，这孩子呀，真把我叫的干爹呢，你给找个好人家啊。
2: 嗯，
1: 拜托了。
2: 好。
1: 你这脸色怎么不好？你没休息好啊？
2: 哦，昨天打麻将没休息好。
1: 啊，那行，回去早点休息吧。哎，
3: 兄弟，货源充足吗？
1: 货源？是谁啊？
3: 我是他老板。听说你那儿孩子多，如果货源充足，咱们可以做个长线，价钱不好说，我就能定。啊，
1: 行，那以后再说。好。
3: 还记得我吗？
4: 队长，
5: 下去。嗯。
2: 警察同志，我配合了。哎呀呀！

试电，请开始执行。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3: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我要走，你别拦着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啥？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这两年吃了不少苦吧，出来了就放松放松。来，谁说喝一杯？我不喝酒。
1: 我想把我弟接回去。接回家？啊？
0: 我自己养。
1: 不让陆广富养。陆广富是你爹啊？陆广富不是我爹。哎，你进去两年，我带着你弟都处处感情了。你要带走吧，还真舍不得。也是，你亲弟，你想带你就带走吧，随时啊。
2: 我也不知道你是帮你弟呢，还是想害你弟。反
3: 正不管怎样，我能赚钱，但一定不能让我弟像我一样。慢慢点啊！哎，你好，
4: 妈妈，
2: 要看点什么？
4: 昨儿彩泥，您看左边那一排脚上。
2: 好的，
4: 谢谢啊。
2: 哎，你说现在小孩的玩具都这么高级了吗？媳妇儿，看着还挺想玩的。
5: 我想要这个。哎，你，你，哎，哇，还挺丝滑。哎，看看，还有座儿。你说咱小时候哪有这个？
6: 现在5、6岁的小孩，人家都人手一辆呢。
7: 你刚刚说5、6岁小孩？
6: 嗯。

0: 你怎么又来了？
1: 白管教是你的合适成年人，陆少。
2: 行，我该说什么都已经说过了。
3: 那就说你没打算说的。
1: 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另一个嫌疑人的情况。陆生，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你弟弟？想一个人把罪都扛下来，是这样吗？韩雄被抓了，
3: 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4: 你弟就悬了，你知道吗？
3: 我说你出狱那天怎么不告诉我呀？我直接把潘雄摁那儿。
2: 我弟弟现在怎么样？
1: 给他看看。陆明现在在福利院，很安全，有人照顾他。
3: 我来吧。
5: 爹，
3: 好好看看。
6: 话来张嘴，好吃吗？
7: 好吃。
1: 白队长，我们来问就可以了，坐回你的位置好吗？
8: 啊，对不起啊，陆队长了。
1: 跟潘雄是怎么认识的？
2: 他和陆广富是老乡，也是他们那帮人里混得最好的。
9: 广富，你熊哥，快开门，我拎不动了。哎
10: 呀呀，熊哥，就来嘛，还提这么多东西。
9: 大爷好，
11: 大爷好，你好。
9: 哥，妹，子龙。
12: 哥厉害，哥，
13: 赔一个，赔一个。
14: 孩子，
13: 哎哎，弟妹，坐着一块吃嘛，这。
14: 不是你没吃，
13: 不是过年了，坐一起。
14: 我吃惯了，你没吃。
4: 咱哎，陆蛇，好了没了？吃皮蛋这么慢呢？
15: 管事这个狗脾气，你跟谁学的？
4: 那么大点孩子，他学啥呀？现在学啥你不要钱？
15: 是这样，哥，你要是放心，你让阿仁跟着我，我带他挣钱去。
4: 真的？
15: 那别的村的孩子咱不带，这咱自家孩子你。还不帮你，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哎，快快快！哎，赶快谢谢你熊叔，你熊叔啊，带你出去挣大钱去。
1: 谢谢熊叔。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熊叔学起了手艺。

0: 他说教我手淫，其实就是教我偷东西，偷电瓶，偷自行车，偷手机，偷钱包。有一次偷电瓶的时候被人给发现了。
1: 哎，小朋友，这么小犯什么事进来的？
2: 别说话。陆生，有人来接你了，出来吧。
0: 那个警察看我是个小孩，也就是教育了两句就把我给放了。
2: 行，带他出去吧。
0: 就是那个时候熊叔知道小孩偷东西没什么大事，他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带着我到别人家里去偷。
3: 所以你第一次被抓是潘雄开的锁，然后他指使你入室盗窃，是这样吗？
0: 嗯。我也以为就算被抓到了，警察也只是说我几句就把我放出来了。但我不知道偷和抢不一样。
3: 这些情况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跟公安说？
0: 他让陆广福给我带话，说以后他来照顾我妈和我弟。其实那个时候就算他不说，我也不会把他供出来。我一直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4: 现在怎么样？从今天起三爹就不带你们出去玩了啊。明天让陆生哥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陆明，你明天起就陪干爹，好不好？
5: 不用，我又去。
4: 听我说。老规矩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收获多的有什么奖励啊？
5: 玩
4: 具。哎，没有收获的有什么惩罚呀？
6: 关笼子。
4: 好，我记住了啊。接着练吧。
7: 你在里面改造了两年，还不如潘雄给你洗脑两个月吗？你在里面学的手艺哪样出来不能混口饭吃啊？
0: 白管教，我努力过了，但是不行呀。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不知道我的过往，我本来以为我能堂堂正正做个人。
8: 钱包不是你偷的，怎么从你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啊？问你呢，说说吧，
9: 说说呀，
2: 说了我不知道。哎，
8: 我他妈做过一次贼，你他妈一辈子都是贼。
9: 就是。
7: 他放屁！明明就是潘雄给了他们钱，栽赃给陆生，好让他继续跟他偷东西。
3: 白队长，我们来问可不可以？
7: 跟你讲。
3: 陆生，你愿意为你刚刚说的这些话作证吗？
10: 潘雄，咱都是老熟人了，以前因为盗窃被处理过啊。行啊，现在是开个鱼锅店当幌子，办培训班了。
11: 你这是要做大做强啊！啊，

0: 哎呦，这些孩子都孤苦伶仃的，在街上有的都那个啥，留着没吃没喝的，我就把他们收留了，给他们口饭吃。啊，他们但有的就不听话嘛，就有的出去就偷东西啥的，我那打都不管用，你
1: 打过孩子呀？怎么打的？
0: 就拍也拍了一下，没有时间。
2: 阿雄，
0: 你以为我们没有证据能把你抓来吗？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2: 我们在你这鱼锅店搜出了多少把锁，120多把，怎么回事啊？
0: 那不锁那，我盘那店的时候，那锁就在那儿。啊，盘店上就在了。
2: 那这些鱼锅，还有那些香皂，怎么回事啊？啊，
0: 逼着那么小的孩子在这开水里边捞肥皂，亏你想得出来啊！
2: 还有这铁笼子怎么回事啊？狗笼子里边装孩子，你还是个人吗你？还给我装糊涂是吧？行，这些事咱先不说了，咱聊聊。后街那两个手机店，还有那个叫东店的电瓶车行，每个月啊，跟你都有4-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提醒一下你啊。
0: 这些老板都给我们交代了，
2: 这事儿，那店里生意不好嘛，那孩子也心疼我，就帮我出去捡点东西，捡的手机电瓶啥的。
0: 那么多手机都是捡来的？
2: 啊，
0: 也有，就他们就顺着拿来的。
2: 照你这么说，都是孩子主动去偷东西，你就是帮着消了个脏是吧？
0: 啊，
2: 都是他们主动的。
0: 对。
2: 那陆明也是自己钻到箱子里让你卖的，陆明，我是那叫我干爹呢，我是给他送一个好人家，给他找一个干爹，亏你说得出口吗？孩子才多大呀，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潘兄，郑重的告诉你，利用孩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一码事儿。 拐卖儿童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也知道，这个人贩的刘娥已经被我们抓了，现在也在审着呢。你们两个谁先坦白，这最后的性质可完全不一样。我提醒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应该知道，拐卖儿童那是能判死刑的。
3: 不是拐的，是租的。
4: 租的，怎么租的？就是男孩给家里1万，女孩给家里8000，就租来偷东西嘛。那这些孩子的父母，
2: 知不知道你把孩子租来是让他们去盗窃的？知道，也有不知道的。那好多知道，听说都主动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的。我也觉得偷东西不好。
5: 可干爹说，这是游戏，谁偷到了，谁就是好孩子，有奖励。
6: 阿星，你想家吗？
4: 想呀，就是不知道他们想不想我。
5: 那你回乡想做什么？
4: 上学，爸爸妈妈说我把钱攒够了，他们就带我去上学。

0: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1: 好。
2: 赵赵喊什么玩意儿啊？
1: 闭嘴，哪能够废话？你怎么样？
2: 刘庆，
0: 谁干的？
2: 我自己没站稳。报告。
0: 说。
2: 把我管教，黄家把李辉踹倒了。
3: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你要干什么？站好！
4: 没完没了了！
3: 你要干啥呀？打我呀！
2: 来来来来来，打我来！
0: 让我把监控调出来吗？
3: 调呗，能咋的呀？那无非就是多关我两天禁闭呗。
5: 咋的我？你认为我怕去那地方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你够横？这里没人敢吱声，我治不了你，是吗？我告诉你，你一成年就会被送到成人监狱去，到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很宽容。
6: 来，管家，监控交给我。
3: 哎，检察官姐，
0: 走，
6: 跟谁交接呢？
3: 不是，你看他都要打我了。
6: 我告诉你，黄家旺，如果监控显示人是你踢的，只要构成轻伤，检察院就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你，能听懂吗？
3: 能听懂。那你看他干啥呢？他干啥呢？他拿棍子要打我了。
1: 我打你了吗？
3: 你打，你不打我，你指我干啥呀？
1: 给李辉道歉。
3: 不道，
6: 立刻马上现在给李辉道歉。
7: 就这个办公室啊！
8: 尽快把视频拷给我，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9: 要不说还得是你啊，林姐。对待这种死不悔改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就得用你这种雷霆手段。来来来，喝水。
6: 我不喝，我也不做。说完我就走了。陆生和潘雄肯定要分案办理了，由心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不是，你就非要把那孩子给关进去吗？他这事儿情有可原吧？
6: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下周区检察院会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需要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
7: 是有转机是吗？
6: 下周四下午3点。
7: 啊，那时间不行吧？那天我老婆产检啊。
6: 那就换一个人。
7: 那小子没有我他会犯怵的。你好人做到底，你换了时间呗。
6: 时间换不了，就是这个事儿。
7: 哎，他情况特殊啊，你有点人情味儿行不行啊？
6: 这个警方已经按照潘雄的供述去了他的老家，湘南省允肇县，他的供述基本算是属实。
10: 这些人呢，真的是不配做父母。
6: 这个潘雄啊，
8: 一共找过16个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不到10岁，现在政府已经出面让这些孩子家长把孩子都接回去了，这民政部门也跟进这件事儿。
11: 那个卫管所出来的孩子呢？
6: 这陆生是潘雄培训的第一个盗窃的孩子。这潘雄啊，可能是受到启发了，从那儿开始就陆陆续续回乡找孩子，然后教他们盗窃。陆生有个亲弟弟，才5岁。这陆生他爸呢，就把这哥俩都送到潘雄这儿了。
8: 他这个爸呀，相当不是个东西。
6: 表面上跟孩子说我送你们出去学东西，实际上他都知道潘雄在干什么。我们走访过他家，他对他老婆还有虐待行为。
10: 你说你这些案子这不是办得挺好的吗？谁前一段时间就跟我说办不了孩子的案子？你赶快去给我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啊！哦，还有这陆生他爸爸，你可以作为盗窃罪的帮助犯，一并起诉。你再补充上一条虐待罪。好，你还有啥？

0: 哎，陈志涛，你说你这位未检的聘用还没坐热呢，你又开始给我找事儿。这监护权是你说撤销就能撤销的？
1: 咱俩别急行吗？
0: 我怎么能不急呢？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在我们国家的检查史上就没有出现过？
1: 没有出现，不代表不应该出现吗？民法通则18条。

0: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都明确界定了监护人应该尽的职责，那他这职责要是没尽到，谁监管呢？没人监管这些法条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僵尸法条吗？哦，父母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小孩，那小孩凭什么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呢？这公平吗？
1: 行了，你先去吧，我再看看。

0: 我是信利区检察官夏蓉。啊，这是助理检察员吴天天。
1: 你们
0: 来，我给你看一眼。这个案子呢，我们内部已经分析过了。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陆生呢是初犯，我们很愿意网开一面。但现在这个情况，我没办法确信他已经悔罪了。
1: 不是初犯是吧？
0: 嗯。
1: 那悔不悔罪得看他行动啊，论迹不论心嘛，对吧？
2: 蓉姐，我仔细看了笔录了，他是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也是被害人。
0: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3: 我觉得咱也别在这猜了，要不咱们就听听天天本人他怎么说。
4: 嗯。哎呦喂，看看好看的哟。
2: 这么黑漆漆的能看完什么？
5: 还要这么说自己家闺女？
2: 啊，你怎么知道是闺女？
5: 这个我念叨念叨啊，她就是女孩了。哎，哎，哥，你怎么不舒服吗？嗯，
6: 喝点水啊。嗯。
2: 三叔一起吃个饭，说你工作的事。
5: 哎呀，我就别去了嘛，都不太带行吗？
2: 废话呀，人家都给你找人了，少说少问少打听行吗？
5: 明白，他是肯干听指挥啊。那个，不过领导必须得是今天吧？
2: 你今天有事啊？
5: 没事啊，不是，那个，检察院不是托我帮个忙吗？现在。不是那个调动工作的关键时刻吗？我想人万一把人所长得罪了，不放我多麻烦。
2: 嗯，那得去
5: 啊，是吧？
2: 那但你5点前到家，不能迟到。
5: 保证按时归队啊！还有这事买东西这事，你就别操心了啊！我来给你办了啊！先送你回家。哎。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陆生，白队长今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请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你的合适成年人。陆生，准备好随时来时。
2: 尊敬的检察官、警官，还有被害人，我这是第二次犯事了。上次是因为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然后拿刀吓唬人，最后把东西拿走了。 就变成了抢劫，进去蹲了2年。这次是因为参加了盗窃团伙，但那是因为我不想让弟弟像我一样，我们兄弟俩都变成盗窃犯。

0: 所以我就我
1: 陆石，别紧张，慢慢说，喝口水。
2: 喂，你这。

对不起大家。我重新说，我一直记着卫管所白管桥告诉我的话，要走正道。刚进卫管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因为我家庭贫穷，我偷东西养弟弟，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渐渐地明白了，人应当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时候我真心悔过了，我决定再也不能做违法的事。但是我没理解，离开卫管所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我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我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社会抛弃了我。直到林检察官还有白管教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不应该因为社会上有坏人而放弃自己，并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不想让弟弟将来像我一样选择了错误的途径，即使我有好心，我的行为依然是犯罪。我想对那些被我偷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我真心悔过，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0: 鉴于本案被告人陆生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主观恶性小，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同时亦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决定对陆生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为6个月。
1: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散会吧，散会吧。林检察官，谢谢您，林检察官。这个您能帮我给一个人吗？
2: 别敲了，别敲了，别敲了！误会，误会啊！什么误会呀？什么误会？你看有没有重大什么误会？快走！大姐，当时我接了个电话，公家财产，公家财产，我跟你说就是他，吵死人了！哎，那狗，小坏蛋，我真不是故意的，不敲了还不行啊？
3: 那刚才那鼓声是怎么回事？
2: 哎，是上次怼老妇那个，
4: 对，就他，他上回还想贿赂我，
2: 贿赂你，
4: 他给我一包水果，行为过失这人。

0: 你要帮陆生那孩子，我有没有拦过你？事情是不是得分轻重缓急？今天这事儿咱们是不是提前说好了的？
1: 不是，对不起，阿雪，我
0: 告诉你，白安宇，你以后如果犯了错，你当面说清楚，你别给我发信息。
1: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说呀，今天的时间我都是安排好了的，只不过那些大爷大妈们都太热情了，把我簇拥的跟个英雄似的。
0: 是你说的这样吗？调动工作你不积极，陆生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啊？
1: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
0: 你站那儿，你别过来，你站那儿说。
2: 大半夜的，谁打电话？
1: 谁呀？啊，所长，我今天真不是故意的。不会吧？这也太开玩笑了。
3: 哎呀，真是抱歉啊！明天我要去北京出差，所以才这么晚把你给叫出来。
1: 哦，没有，这是我的荣幸，领导。哎，您这么晚叫我出来，是听说了什么吗？
3: 你鼓打得不错啊。
1: 老天啊，那今天是我莽撞，
2: 主要是人单位不让我进。
3: 能让你进吗？
1: 对，这孩子需要我。对，这面试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解释一下。我所有说的问的话，对咱们单位没有任何看法。
3: 我知道，不过我们问的问题也确实有点尖锐，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我就是年轻，我冲动，我还是非常敬重检察院的工作的。
3: 谢谢你。
4: 来，小杨，
5: 来，两位的下手，我常来他们家吃。
3: 谢谢啊。咱们边吃边聊吧。
1: 哎，好。
3: 啊。哎，陆生是不是就是跟你打赌，让你去参加司法考试的那个孩子？
1: 嗯，是他。那个时候吧，他刚来，混得很，还不停管。那天好像是因为打扫卫生，我们俩就杠上了。我肯定是想往好的方向发展啊，我就激他，我跟他打赌，就说你要是门门都能考第一，然后还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你做一件事。他肯定是想看我们管家笑话呀，就挑了个司法考试。结果没想到最后呢，他赢了，我也没输。不过那时候我可有干劲儿了，生活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目标，特别充实。
3: 我倒觉得你也像个孩子。
1: 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成熟的。领导，
3: 你对我们检察院怎么看啊？
1: 高大上呀，我憧憬着呢。就是在孩子这上面，
3: 你大胆说。
1: 少点人情味儿。就拿我们来说吧，进我们那儿的孩子，
6: 其中不少原生家庭都有问题。如果因为大人的不作为导致孩子犯罪，
1: 法律是惩罚了犯罪的孩子，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坏的根儿在这些父母身上呢？他们到底有没有犯罪的？那谁又来惩罚他们呢？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要去在意他现在干了什么，而是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把他变成这样的，而不是说法条说他们有罪。我觉得法律之外应该还有天理人情。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领导？我平时说话没这么多，我也没有知道您工作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3: 没有，你说的很对，但是也有片面的地方。
1: 那肯定，
3: 每个被你管教过的孩子，你都会有针对性的去研究他们吗？
1: 哎呀，谈不上什么工作吧，就是我就是想了解他们。
3: 这是你的吧？
1: 我回去找了半天，原来是您帮我收着了。
3: 一直放在我们的失物招领处。哦，我一看那上面写着未管所，我就猜到应该是你的。
1: 是，您看，这是您单位送来那仨人，正好分到我们这儿啊。王家旺、李辉，太巧了。
3: 你在未管所也有十年了吧？
1: 啊，对，十年了。啊，
3: 那你管过多少孩子呢？
1: 哦，得有几百个了吧。
3: 那这些孩子后来又到社会上，你有没有了解他们后来怎么样？
1: 还真有改好的，啊，改得特别好，但是也有再被送回来，这没办法，那继续改呗，我挺无奈。
3: 我希望你把未管所的经验带到检察院的工作里来。
1: 真的啊？那您就不怕这一锅好好的海鲜粥，我进来就变成海鲜酱了？
3: 我们检察院是个大家庭，还不至于被你一个人搅成浆糊。
1: 对，
3: 我就一个要求。
1: 啊，您说。
3: 给我们加点人情味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3: 来，
1: 谢谢。

0: 喂，
1: 林检察官，我是陈慧文，谢谢你，我要去见文轩了。
0: 你在哪儿？
1: 离文轩最近的地方。
0: 喂，

人想跳楼轻生。

0: 干嘛呀？站这儿干嘛呀？左下又跟我说，你别过来。你说，就真的没办法了？啊？有没有办法，咱也别站这儿。你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站这儿干嘛呀？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想来找我说话吗？是吧？
1: 你既然让我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咱下去说行吗？
0: 你站住！你别过来！你知道我站到这儿，我害怕了，我不敢往下看，我腿发软。
1: 你说，那天我儿子。
0: 我儿子站在这儿，他有多害怕？那天庭审结束，我就站在你这儿，我也害怕了。我都懂，我全理解。我当时跟自己说，杀人偿命这事儿没毛病。我现在没有做到，我没话说。 但是我想跟你说，不值得。你现在一头栽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陈文文，陈文文，别犯傻。我用我的命向你保证，这帮孩子如果成年了还这样，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他们？
1: 你骗我。
0: 你骗我！你不能下去，咱们俩得盯着他们，对吗？你得盯着我，你可以盯着我呀，对吗？你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盯着，我怎么盯？为什么是八年？为什么是八年？你告诉我，你回答我。杀人偿命，杀人不该偿命吗？因为他们是孩子。
1: 那孩子就不是孩子，所以
0: 我们是不是应该？
1: 我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得有多害怕？他得在这儿站到这儿想要多害怕，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你知道？你不知道？啊啊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走，不要走。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继续西，威风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在里在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是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

0: 放车，这是开天辟地的。
1: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2: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1: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2: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3: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2: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4: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2: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1: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2: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1: 旁枝左叉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3: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4: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3: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

0: 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

0: 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贞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史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史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贞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0: 杨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0: 但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0: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 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0: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0: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

0: 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实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的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

0: 这是他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啥？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

0: 汇聚成海。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202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兹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Birmingham.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她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她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to Lin Weilin's granddaughter, Yu Qiu。
0: 今天，林徽因的名字终于被镌刻在建筑学的殿堂，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0: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0: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遗忘的遗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4: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她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面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

0: 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洵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2: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卡斯林·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1: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0: 欧游回来，他行囊里头有他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1: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3: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1: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她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业。
4: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1: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篇介绍林徽因的文章，中国姑娘将自己献身于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
2: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图桌，那里能够俯瞰到校园一条小径，她那消瘦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

0: 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他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1: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他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1: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他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3: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突遭变故，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他从没想过，那个给他无限关爱的父亲，他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他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0: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1: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他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他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重也矣。
4: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1: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2年3月2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

0: 婚的这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李诫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音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1: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0: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陷入昏迷。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1: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0: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918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2: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

0: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得到施展。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对啊，营造学社。
2: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空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六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意。
3: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4: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意。
5: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意以及他对建筑意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他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林徽因自嘲着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是为逆时代的力量，他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义。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3: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0: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 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五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3: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仅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0: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柯伊尔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二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她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她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他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地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了。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脊骨立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3天，院士眼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他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 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

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两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人。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信。
1: 这是你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七七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跟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2: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3: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世修来。”
2: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0: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们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

0: 说我母亲也发烧。哎，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2: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2: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1: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2: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2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2: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

0: 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0: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亦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了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1: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说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 他们没有扛

0: 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你们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2: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3: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1: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0: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3: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4: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1: 女儿梁再冰回忆：“
4: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3: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

0: 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1: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0: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2: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3: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明天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林先生，林先生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儿。
0: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4: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他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0: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之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中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 清华

0: 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1: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然后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2: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儿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1: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她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约

0: 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2: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走，不要走。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啥？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爷爷自己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几声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2018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港珠澳大桥是十大关键词之一。这一年的10月24日，全长55千米的超大型跨海桥正式通车。乘汽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只需45分钟。其实早在30年前，就有一位桥梁专家为人类的跨海交通做出过畅想，将来有可能在亚洲和北美洲相隔85公里宽的白令海峡上造起一座桥，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他在十九世纪初的美国科技界享有盛名，吸引了各国的留学生。1916年10月，20岁的毛以生来这里报到，在他注册表的学校一栏写着唐山路矿学堂。对于康奈尔大学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学校，不知毕业生水平如何，于是校方要求必须先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才可以入学。考试结果一出，康奈尔大学的老师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中国学生的各门成绩几乎都接近满分。之后校方宣布，以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入学。这所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唐山路矿学堂。1896年，也就是光绪22年，为了培养大批铁路建设人才，清政府决定在唐山设立铁路学堂，从英国、德国、美国聘请了外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教授铁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课程。也就在铁路学堂设立的这一年，毛以生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到了南京。到了读书的年龄，毛以生被家人送到刚刚兴起的新式小学，但在家里他依然跟祖父学习传统诗文。8岁那年，秦淮河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深深地刺激了毛以生。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瞬间秦淮河上一片哭喊声，混乱中死伤难以计数。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毛以生，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我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桥造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1911年暑假，刚从南京商业学堂毕业的毛以生，听说北京清华学校在招考留美预备生，就马上赶去北京报考。意外的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清华考试已经结束。正当他懊恼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唐山路矿学堂正在天津招生。毛以生连夜赶到天津参加考试。幸运的

0: 是考试顺利通过了。毛以生选定了土木工程科里的桥梁专业。就在毛以生入学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毛以生的父亲、叔叔和他要好的同学杨幸佛投身了革命，毛以生的一腔热血瞬间沸腾了，他也打算投笔从戎，结果被他母亲拦住了。母亲希望他先学好本领再去革命，母命难违，毛以生非常无奈。正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他在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说，
1: 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发资源，办工厂，实行大机器生产，发展实业，繁荣市场，扩大贸易，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交通运输，希望寄托在座诸军身上。
0: 孙中山先生的话为毛以生指明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激励着毛以生更加发奋学习，用科学技术报效祖国。

0: 在这里，毛以生给学生带来了世界上最前沿的知识，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他先指定一名学生就上次课提出一个问题。学生提出的问题越深入，说明领会的程度越深。大家相互竞争，看谁能难倒老师。这种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和钻研。1921年，学校重组时，年仅25岁的毛以生出任土木科总教授、校副主任。
1: 陶行知来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到现场来观摩，对他这种方法，然后呢是应该说就是对他方法是大加褒赏，然后就是认为这方法是这个方法非常好。
2: 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一角，还原了当年毛老办公的场景，所有的这些实物，电话也好，打字机、眼镜、藤椅、拐棍，都是毛老当年用过的衣物，是他去世以后由毛老的女儿转赠给学校的。在这儿呢，还有毛老的一些用过的书以及他的手稿，这些上面这儿全部都是毛老赠送给学校的，他的手稿、他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文集都在这儿。下面呢，这些呢是毛老的他的私人藏书，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外文的书，也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他的这个专业性的力学方面的书。
0: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爆发，毛以生稳定的生活被打乱了，他带领全家回到南京。后来的10多年里，由于战乱的影响，毛以生先后换了国立东南大学、交通部、北洋工学院等10多处单位。
3: 南京、唐山、天津、杭州，这个湖南的长沙，包括这个湘潭、贵州的平越，又到了贵阳，又到了这个重庆，又到了上海。毛以生倒没有说，他主观上没有想到说，我就想一定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去做下去。他是还是我觉得是以事业为重，就说事业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把家搬走，也会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这个呢，也是种客观的一个无奈。
0: 虽然生活动荡，但毛以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在教育中，全力改革行政和教学，有效地推动了工科院校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工程技术人才。虽然毛以生对教育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但10多年辗转奔波，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毛以生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1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毛以生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毛以生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这时，社会舆论指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

0: 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毛以生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毛以生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毛。这次遭遇不仅使毛以生引咎辞职，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事实上，这件事也使毛以生后来承接钱塘江大桥工程受到直接影响。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毛以生。结婚时，毛以生将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送给妻子，表达他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婚后十多年颠簸辛苦，毛以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薄欠，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仪器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惠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1932年1月，心灰意冷的毛以生携家人再次来到天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造桥梦想。
1: 毛以生先生他们回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或者驱使着他们去不断的去追求卓越，然后不断的去超越他们自身，而且超越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那个阶段，你还能够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去再去做一些别人眼里看来那么痛苦的、那么执着的东西？
2: 你像和毛以生，包括毛以生他们的同代人，远渡重洋的去留学，无论是学工程还是学科学还是学其他方面的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这种精神始终如一。
0: 就在他生活最低谷的时候，1933年3月，一封长信重新点燃了毛以生心中的希望。这封信是他的老同学、现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振远寄来的。杜振远在信中说，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钱塘江将浙江省分为东西两岸，铁路、公路无法贯通。建设厅长曾阳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你将此重任寄托足下，特托转达，勿忘即日来杭面谈一切。这封信让困顿中的毛以生看到了希望，多年来的造桥梦想第一次真实地摆在了眼前。
3: 他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因为这个桥啊，他开心得不得了，能有个桥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个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造桥有多么难？当然最著名的两难，一是它潮水潮汐，另外就是它的江底的流沙。40多米的流沙，流沙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漂浮不定，像沙丘一样漂浮不定的，所以你干啥事儿，它都能把你这个给你漂走。
0: 1933年4月，毛以生来到杭州，他先拜会了老同学杜振远、竺克珍、陈体成，商量关于钱塘江建桥的事。老同学们一致鼓励毛以生，希望他一定接下建桥的重任。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后，毛以生来到曾阳甫的家中。这时的曾阳甫正在发高烧，他在病中见到了毛以生。

说，钱塘江上修桥是全体浙江人民的多年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推动各方促成其事。关于筹款的事儿，我已多方接洽，看来很有希望。对于主持建桥的人，我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请你来担任。将来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如何？我听了他这样坦率的话，颇受感动，随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

0: 俯视，时空宏阔，人类渺小如尘，极目远眺，星光灼灼，宇宙浩渺如海。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颗颗星星在守护。
1: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5、4、3、2、1，点火。
0: 发射。入轨，着陆，追赶，超越，领跑。

不要说卫星很遥远，它时刻都与我们关联。它带着梦想远行，从太空发出清脆的第一嗓，而后举北斗，探月宫，筑天链，发遥感，顶风云，闯世界，星辰大海，孜孜以求。千百年来，

0: 我们追星逐月，向天问，向天行，向天墙，我们太空写诗，银河漫步，我们格物致知，叩问苍穹，我们是做守护你的那颗星。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

0: 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六合塔，这座近60米高的七级浮屠，在钱塘江畔矗立了1000多年。1934年4月，茅以升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剑桥考察的

0: 这本蓝色的册子是《钱塘江建桥计划书》，文中详细记载了钱塘江大桥建造的筹备过程。在缘起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因搜罗材料，特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代为设计。今天的人们一提起钱塘江大桥，就知道是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为什么这本纪略里记载的却是美国的桥梁专家呢？
1: 我们知道当时大桥都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建造的，我们在桥梁建筑设计上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只有听人家的话的份儿，甚至你能站到跟前听他讲都是一种荣誉，你还怎么可能去让你亲自去主持设计建造，去做组织规划呢？对不对？
2: 有些说法呢是说曾阳甫是一种策略，他只是觉得如果请一个美国很有权威的一个又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个顾问来设计这个方案，如果华德尔都说钱塘江上可以造桥，也能够造桥，那么有解决方案，那么别人就没有理由反对。
0: 尽管曾阳甫对茅以升非常信任，但两年前的水灾事件对茅以升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稳妥期间，曾阳甫也邀请了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他是铁道部邀请的顾问，参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桥梁建设项目。一场实力较量在中美工程之间展开，茅以升请来自己的老同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毕业的罗英。

0: 担任总工程师。在六合塔上，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毛以升向罗英介绍了自己的勘察结果和造桥设想。
1: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钱塘江的北岸。那毛以升跟罗英呢，当初在确定这个桥子以后呢，也曾经登上过这个六合塔。那

0: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它靠这边呢是叫北岸，那边是南岸。我们这座大桥呢总共有15个桥墩，然后这个北岸这边呢有5孔的引桥，南岸呢也是一个拱桥一个板梁，总共呢是1453米。
1: 罗英听了以后非常惊喜，他没想到毛以生这么快就拿出了建造钱塘江桥的设想，当即答应了毛以生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对于钱塘江桥的设计见解。不久后，中美工程师的两个设计方案开始揭晓。
2: 华特尔设计的方案是个并列式，就是说16通火车，并列的一排呢通汽车。那么如果这种桥式的话呢，势必就要有很多桥墩，那么这个打桩的工作、桥墩的工作工程量就会非常大，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所以说毛以生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是选择的是上下式，就说下层走铁路走火车，上层通公路，啊，是这么一个桥式。但由于两个桥式不同，所以他们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案。啊，从性价比来看，当然毛老的更优，因为他毕竟花钱少，而且的话呢，这个从桥梁美学来看也更美。
1: 毛以生的设计是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合金钢，更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造价也省了200多万银元。曾阳甫拿着2份设计书进行对比后高兴地说，你们超过了华德尔博士。这场较量为毛以生打开了建造钱塘江铁路桥的大门。

0: 尽管毛医生赢得了设计上的胜利，但现实并不那么顺畅。曾阳甫跟毛医生商量，眼下对外还是要说钱塘江大桥采用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造好桥。为了取得银行财团的投资，毛以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直到后来建桥经费有了着落，曾阳甫才理直气壮地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35年11月11日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终于隆重举行。这一天正是世界和平纪念日，毛以生专门请来摄影师做记录，他打算将建桥全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建桥参考资料。让毛以生没有想到的是，大桥刚刚开工就遇上了大麻烦。第一艘打桩机船多德号下水不久就触礁沉没，
1: 四大银行本来是可以贷款的，忽然之间又出问题。
2: 第三号存箱，这个存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潮水来了，先给他冲到了九溪，洪水来了给他冲到了闸口，对不对？潮水又来了又往上顶，对不对？洪水又来了给他冲到了南星桥，最后他给他冲到了门家堰，就是离钱塘江大桥桥址10里路外面的一个门家堰。好了，冲到那里，冲到坦途上，他不会动了。就这样一来嘛，就外面流传了这句话，就是钱塘江底有怪兽。
0: 毛以生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也带来很大的压力。
3: 这个情况呢，大夫人

0: 又听到这些说法以后呢，又忧心了。
1: 已经调往南京的曾阳甫马上找毛医生前去谈话。
2: 曾阳甫急坏了，他说毛先生，我跟你有个约定的，对不对？我们为国家做这件事情，我们这种桥梁建筑成功而不准失败，如果像这种情况也再延下去的话，他这第一个叫钱南江是你啊，第二个就是我要跳了，我们都活不了了呀。
1: 他大概是受了上面督责，说他用人不当，因而发急了。我听了一声不响，匆匆赶回杭州。后来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阳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的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毛以生和罗英一起每日跑在工地上，跟工程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共同想办法。紧接着他又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紧缺等问题。毛以生把许多工科院校的学生请到了工地上来，边学习边实践。
2: 清华的、上海交大的、同济大学的、浙江大学的、广西大学的、广州大学的、湖南大学的、苏州工学院的、东南大学的，一共15所大学。每年在这些15所大学里呢，抽一些3年届必须学工科的学生到钱塘江大桥那儿实习。
1: 我母亲那时在杭州对我说，唐僧取经81难，唐臣造桥也要81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果然造桥的81难就这样过来，孙悟空就是我们全体队，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沉香法、涉水法、浮运法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3: 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们不创新往往就迈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坎儿，我们的工程就建不成。所以我们的创新成果都是来自于克服自然界提出来的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困难出来的是创新成果。
1: 工程上的难题一一被解决，但更大的灾难却在悄悄靠近着。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会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
4: 大概有10分钟的样子，这灯又亮了，哇，大家就是好像捡条命似的，就是那个才安心下来。上了以后呢，一看就一个人都找不着，还没人呢，没有影呢。但是只有一个，就是管这个阀门的那个工人，他一个人在那儿。他说：“你怎么没躲起来呀？”他说：“你们都在底下呀，我怎么能躲呢？”
1: 这段时间，日机常来袭扰，但全体建桥员工抓紧施工，与敌人的炮火抢时间。最后一组钢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15天，速度之快创造了造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

0: 11月18日，茅以升紧急开通大桥公路面，仅仅一天就有10多万逃难的人通过，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踏着埋满了炸药的道路通过桥面的。
1: 当时是南京啊，为什么有大屠杀死那么多人呢？南京当时是天堑，他没法往后退，如果有个桥大家可以赶快就走，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
0: 2天前，茅以升接到了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文件中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给日本人造的，炸药已经直接由南京运来，紧要时刻必须炸桥。历尽千辛万苦完工的桥马上就要炸掉，茅以升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可以不马上炸桥的方案。
1: 当时呢，就茅以升的就觉得啊，这个桥啊可能会有厄运，所以他就在建设桥的时候，在这个南边的第二个桥墩，就14号桥墩，就都挖了一个方形的孔。
0: 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其无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90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座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他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2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
2: 14号桥墩呢，就是在钱塘江的南岸，就是我们的东西过去以后，人啊车啊都在南面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炸呢，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不炸钢梁，其实钢梁炸掉以后将来修复会比较难，所以炸桥墩呢它修复会比较容易。
0: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时，茅以升断然下令起爆，

0: 没有人想到，这座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只存在了89天。看着被炸断的钱塘江大桥，心绪难平的毛以升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五行缺火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建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对联，就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大桥啊，您看这几个字，钱塘江桥五行吧，金木水火土，只有呢火没有，所以他就说呢，五行缺火真来火，就用在这儿上头了，就是不负元桥不丈夫。
0: 1946年春天，毛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

直到今天，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

0: 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茅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与罗英、梁思成等专家共同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两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在这之后，茅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茅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茅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茅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做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0: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业余时间，茅以升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他也亲自跟我们说过，将来有没有这桥啊，就不要量了，光要桥墩，这车子就蹦过去，这实际上不现实。他居然能够作为桥梁专家，他提出这个概念来，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太自由了，是吧？
0: 茅以升这些超前的设想，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1976年，80岁的茅以升被日本桥梁协会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2: 那么听说他要在那会上也要发表他这个理论也好，是概念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事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国内都已经是碰钉子了，你跑到国际上去讲这东西，叫人家当笑话听。那我们就劝了他，你就不要讲了，他就马上就同意了，取消了，我们不讲了。
0: 虽然他超前的设想在当时被否定了，但茅以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继续书写着未来科技交通途径。在《桥梁远景图》一书中写道，将来的桥梁一定造得很便宜，桥梁构件的制造一

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毛以生。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着，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8: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
15: 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输，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
14: 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
15: 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14: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
15: 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7: 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8: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9: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7: 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8: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不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别的小熊白白糯糯，偏偏它的下巴超级醒目，生来自带络腮胡，从小就是酷飒拽姐。我行我素，不凑热闹，脸上写着生人勿近。长得特别，活得随性，这只小熊就是特立独行的宅宅美美盼。名字美盼，性别雌性，生日2024年6月29日，外号宅宅美。2024年6月29号，美盼咕咕坠地。它是2024级宝宝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只，脸型修长，毛色浓郁，自带标志性的黑口罩，让美盼在孪生姐妹里一眼就能被认出，独特又亮眼。这份与生俱来的独特长相，也预示着它注定是一只个性十足的熊猫。才70天大的美盼已经是一只桀骜不驯的崽崽。
1: 喂，你还咬我？嗯，牙齿都没长出来你就咬我？
0: 在检查口腔时，甚至想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咬奶爸一口。80天大的美盼更是自学翻身，不用妈妈帮忙，独自在地上练习，一点点掌握身体的主动权。100天的美盼在育幼室里蹒跚学步，努力驯服四肢。美盼虽然出生于双胎家庭，却有着单胎崽崽的野性与个性。她足够独立，足够勇敢，就这样度过了不平凡的幼年时期。在展区的美盼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称呼，那就是宅宅美。因为大家频频守候，却很难一睹美盼的身影。
2: 这只猫只有在进食的时候它会积极一些，在平时它的活动量会减少活动，只在内圈休息。
3: 让开，老大，妹妹，让我。
0: 哎呀呀呀！足不出户，鲜少露面，美盼一定是很文静的小熊吧？其实，美盼和幼年时期一样桀骜不驯，就连喝完盆盆奶，美盼也会抓住擦嘴的帕子不放手。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宅宅美。个性十足的美盼是24级崽崽中最晚找到爸爸的崽崽之一，另一只是常年挂树上的单胎崽崽秀晨。最终采集时，妹妹在一旁乖巧坐着，而美盼在饲养员和兽医通力协作下，才配合采集了样本。

结果显示，美盼的爸爸是发色不普通，身形也不普通的紫烟大叔。美盼的黄皮基因来源于此。爸爸的基因在美盼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妈妈对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妈妈盼青温柔沉稳，细心呵护姐妹俩，用自己的方式教会美盼成长。这份母爱也让美盼的性格愈发独立从容。16月龄的美盼已经先妹妹一步开始断奶，对盆盆奶也提不起兴趣。

0: 即便不爱出门，翟占美也从不闲着，扒着栏杆四处张望。宅家使得他自有一番乐趣。如今美盼一家搬到了雅安，在长条形还带点坡度的大院子中，有二层小楼，有喷水池，有灌木丛。在这样舒适的家园中，美盼的身影似乎不再神秘。在这里常常可以碰见美盼和妈妈、妹妹一起玩耍的场景，毛色较深的就是美盼，有时啊甚至分不清美盼母女，因为快满两岁的美盼体型已经快赶上妈妈了。不爱出门的美盼不仅踏出房门走下石阶，居然还要上二楼，这是因为美盼一家的饭被放置在二楼。抵达二楼后，美盼的一日运动量已经耗尽，在接下来的吃播中，美盼尽显宅宅美本色。一家三口吃出了 WiFi 信号的形状，最矮的那一格就是美盼。当妹妹下去喝水，美盼躺着；当妹妹胸口夺笋，美盼懒得反抗；当妈妈妹妹躺在一起，美盼躺在另一边。
1: 我们盼美盼的话，她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会独立一点，然后平时的话她黏妈妈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然后她睡觉的话她也不会去紧挨着妈妈吃东西，那些她也是挑一块自己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躺着吃东西，然后她吃完东西的话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待在那儿静静的睡觉。
0: 其实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转变为和家庭成员集体出动，宅宅美还是经历了一段过渡期。
1: 盼亲一家是今年一月份搬到雅安这边的，然后到现在的话照顾他们三个多月。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一点不爱出门，然后出门的话就是吃完东西啊那些除了偶尔和妈妈互动的话他都喜欢待在树上，但是最近还好，最近就活泼很多，然后就平时吃完东西啊然后就在那个平台上睡觉啊休息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和妈妈们互动啊，然后要不然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回来。
0: 如今的美盼渐渐愿意走到更远的地方，和妈妈妹妹同进同出，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份慵懒与独立。过了若干小时，美盼终于舍得去一楼，而促使他下楼的是不得不喝水的决心。喝水的时候，美盼也只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从身体发肤的特殊印记，到幼年时期的自我意识，从深居简出的反差日常，到三口之家的独立空间，时光慢慢走过，美盼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蜕变，她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依旧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宅宅美。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欢迎思路。
1: 旭旭好，大家好，我是思路。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旭旭，最近几期我们的这个熊猫档案都被双胞胎给承包了，蔡阳、青阳，还有龙盼、美盼，每一对看着都让人感觉心都萌化了。
2: 对，
0: 双胞胎熊猫家庭可以说戏多、乐趣多，但是要把双胞胎养大养好也是一件很困难。

0: 的事情。
1: 哦，是，哎，我看到前几期，郎奶奶分享的扶风喂奶的画面哈，简直是成了双胞胎宝宝的这个妈妈生无可恋的一个名场面，那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0: 太辛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大熊猫双胞胎的成长。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大熊猫繁育专家陈建斌，欢迎建斌，
1: 欢迎建斌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陈建斌。
3: 程建斌守护大熊猫16年，
0: 好久不见建斌，每次一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今年的繁育计划可能又开启了。
2: 是的，我们真的就今年的繁育工作的话，也目前的话也是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吧。
1: 想问一下斌哥，在繁育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大熊猫生双胞胎的几率多不多？
2: 每年的时候大熊猫的产崽吧，就说单胎有双胎，最多的有三胞胎。哦，然后就说单胎和双胞胎的几率基本上各占50%，这是我们一年的数据统计下来。
0: 野外大熊猫生双胞胎的几率大吗？
2: 是我们统计到一些数据啊，或者是观察到的野外监测到一些数据。野外的话，它大熊猫生双胞胎，因为母猫产崽以后，它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的精力是有限的，可能也只会选择就说一只比较就说
0: 健康的
2: 或者说更壮的一只熊猫幼崽来抚养吧。然后另外一只可能它就会由于它的自身的就是精力有限啊等等，包括食物啊哺崽的经验啊，可能就会遗弃一只。同时想把两只幼崽就是同时带大的话，同时健康的存活的话，就是在野外的话，这是比较困难的。
0: 所以说呢，在圈养的条件下呢，我们常常能够拍摄到妈妈带两个宝贝的非常温馨的这样的画面。那么在这样的画面背后呢，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在熊猫家园，总有让人心生温暖的瞬间。当妈妈怀中蜷着两只软弱小生命，
0: 哎呀，好乖，这是
2: 谁啊？这是福凤吧？
0: 福凤，
3: 这份双倍可爱，藏着独属于双胞胎的成长秘密。
1: 背后这个位置为什么是粉粉的？
0: 好像说它的毛发比较粉的话，是因为妈妈比较爱它，舔的比较多，对不对？
2: 对，相对来说舔的多一些，
0: 彰显着妈妈的爱。
3: 三口同框是来之不易的圆满。双胞胎从出生那刻起就不得不分道而行，一个在妈妈怀里听着心跳安睡，另一个在育幼室里被奶爸轻轻托起。这是双胞胎最初的成长轨迹，故事从这份轮换的陪伴开始。她叫福凤，第一次做妈妈，性子温和，也格外谨慎。去年夏天，她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双份幸福。2025年8月19号，一声啼哭，新生命落地。紧张、慌乱，又迅速投入怀抱，这是所有新手妈妈都会经历的心跳瞬间。不久，第二个宝宝也跟着到来。双胞胎带来双份喜悦，也带来必须面对的选择。在野外，妈妈只能养活一个，而在圈养环境中，这个被迫的选择被熊猫人温柔改写。灯火通明的育幼室为双胞胎幼崽筑了成长的第二个怀抱，这是双胞胎轮换雄生的起点。于是日子被温柔地分成两半，在妈妈怀里或在育幼师的怀抱里，两个小家伙安静地适应着世界的温度。
2: 福凤现在幼崽的话2个多月了，特征就是很乖巧，就是我们最近几次那个就是体重监测的话，就最近一次两只幼崽的话体重都在3000左右了，是3000克了，整个都是它的生长发育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
3: 为了让每只幼崽都能得到同样的陪伴，在他们还不会走路的阶段，轮换照护就成了最重要的日常。每隔10到15天，一只回到妈妈身边，另一只来到育幼室，母亲与育幼师之间是一场不间断的接力。做妈妈之后，福凤的母性迅速生长，她把几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给了孩子。
2: 福凤的话母性很强，她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是她的母性很强，带崽的话也是带得很

0: 因为它就是幼崽喜欢叫，一放在地上幼崽就叫，幼崽一叫的话母猫它就不放心，它就要去就是扑碰，就要把那个幼崽去抱起来，所以说它的采食的方面，就是采食量这些就是恢复的要慢一些，就比其他猫要恢复的慢一点。
1: 而在孕幼室里，奶爸们就是妈妈的角色，排便、喂奶、安抚，每一步都细致耐心。
2: 这就是月嫂啊，对不对？
0: 对，
2: 月嫂上线，
0: 对，
2: 所以帮妈妈分一点压力。
1: 这种双向照护是双胞胎最早的成长方式。日复一日，轮换的时刻再次到来。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定期要跟鱼幼师，我们就是进行交换，因为妈妈带一个，鱼幼师养一个，然后所以说我们定期交换，交换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好记录。
1: 二仔入住育幼室已满15天，今天是他们互换怀抱的日子。大仔去往育幼室，二仔回到妈妈身边。
2: 建斌好羡慕你啊，可以去抱，到处摸幼崽，好可爱。
0: 乖乖，来吧。今天复逢反而在时间到了，检查完。
2: 通常多长时间会交换一次呢？
0: 我们定期，比如前一个月的话，我们一般5天左右交换一次，然后到一满月以后，我们一般是10天左右交换一次。
2: 交换回来了，先称重哈，先量它的长势。
0: 对，我们都会每次交换的时候就会顺便监测它们的生长发育情况。
2: 哎，那你们有没有做过对比？
0: 相对来说，在妈妈带的时候，那个生长发育比在育幼室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母乳会比那个人工乳要营养更丰富一些。
1: 为了让福凤接纳久别的孩子，奶爸会在崽崽身上轻轻涂抹青团味道，这是属于熊猫的亲缘秘密。
0: 来了哈，等一下，扎鸡哈，那你摸点便便哈，哎这，来，你整个爸爸鱼哦，青团鱼来。
2: 放宝宝的时候涂这个粑粑浴很关键哈。
0: 对，看着比较就是埋汰一点，但是对福凤来说它就更好一些。
2: 很安全，这是我的味儿。
0: 来，宝浩哈，自己给它清理干净。
3: 你看它好温柔，
2: 熟悉的味道回来了。
1: 初次回到妈妈怀里的二仔还有些陌生与紧张，福凤轻轻嗅了嗅，母子之间的重新认定在这个瞬间建立。两个孩子就这样在轮换中长大，在两个怀抱之间被温柔托举，慢慢成长，而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3: 我发现特别有意思，你看熊猫宝宝生下来之后是把它放到这个育幼室分开养嘛，然后由我们刚刚您说的这个算是奶爸也算是这个
2: 月嫂，
3: 熊猫跟我们的人类一起托举了我们的生命。
2: 对，刚才呢我们在片子里面提到了育幼室，这里呢就是灯火通明的地方，24小时都有人上班值守。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到我一位老朋友，就是育幼室的钉子户刘怀廷奶爸，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刘怀廷，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刘怀廷守护大熊猫11年。
2: 那我们先请怀廷奶爸跟我们介绍一下育幼室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4: 育幼室呢我们一般是跟繁育园我们是一般会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然后这就是大熊猫育幼室存在的必要。
3: 那怀廷奶爸，我很好奇啊，就是大熊猫妈妈她知道自己有两个宝宝吗？因为好像一直都是一个来回给她。
4: 这个就是从这个科学的现在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会发现，生一只幼崽的母亲会接受另一只幼崽，就是同时带2只，或者是带3只的都有。
2: 都可以。
4: 对。

0: 只要味道一样就行。
1: 嗯，哦，所以他主要是以气味来辨认自己的孩子。
2: 对，是的，是的。
0: 哦，没学数学，嗯，但是嗅觉非常灵敏。
2: 嗅觉很灵敏。嗯，
1: 对，他说我可不好糊弄。
0: 对，那建斌就是在每次的换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对于每一个细节的操作，
3: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流程，包括很多准备工作，包括我们从取仔都会根据母猫待宰的当时的情况啊等等，因为要把幼崽拉出来以后，就拿出一只来，我们才会把另外一只才有机会拿过来，就是才有机会交换嘛。所以说这个取仔的过程，包括特别是越小的时候，我们说越要注意。还有一个就刚才提到的时候，海婷说的是我们这个涂抹气味，就是一定要跟母亲接近的气味，就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整个过程，包括我们要做好就是数据的监测收集啊，包括做好消毒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工作，都是需要很谨慎很小心，然后才能确保就是母猫在接受另外一只的时候，就说不会出现意外情况，要做好就是相应的应对措施，就是确保每一只大熊猫幼崽吧都能够在成长过程中都能享受到的时候能够吃到母乳这些情况。
0: 在我们的展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双胞胎都是一起出现在妈妈身边的，那这中途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双胞胎的成长节奏如两条平行时空，日复一日地交替着，轮换着向前。住在育幼室的日子里，崽崽从来不会孤单，这里有每天准时报道的奶香味儿，软趴趴的棉花球拍屁屁。
5: 哎，刚才那个动作是为了促进他们排尿吗？
2: 排便，
5: 排便，
0: 他自己没办法，肌肉还没长好，没办法自行排便。
2: 对。
4: 还有同龄的小熊友们，大家吃在一起，睡成一排，偶尔一起哼唧，在彼此的陪伴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而轮换回妈妈怀里时，则拥有最温柔的专属时光，吃饱就睡，醒来就撒娇，妈妈的怀抱里藏着最原始最本能的爱。眨眼间，福凤的双胞胎幼崽已经四个月大，从粉红的小肉豆到会站立行走的小团子，现在他们即将迎来雄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刻，一起回到妈妈身边。
0: 就是差异就是肩带不一样，其他都很像啊。
3: 对，他们两个肩带是最大的区别。
0: 所以看背面知道谁是谁，看正面很难区分。
3: 对，
6: 首先就是我们要对在这里的这个幼崽然后进行评估，它的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之后，然后我们就是跟繁育员那边沟通，就是如果他们那边也达到要求了，我们就会进行还崽。
4: 在圈舍里，大崽正陪着妈妈，肩带已经闭合了，他小脸肉乎乎的，模样稳重又讨喜。而在育幼室里，二崽也越发精神，肩带还有小小的开口，鼻头粉嫩的像颗小樱桃。此刻他正在享受来自刘奶爸的最后一次排便服务。

0: 载到达育幼室后，也享受到了久违的刘奶爸专属排便服务。
1: 就基本上到育幼室的话，就是排便、吃奶，然后测量他们的一个长势，就是全套的一个流程，对吧？
2: 对。
3: 就是还载之前，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测量，他的那个各项指标也都达标，然后综合评估都是状态很好，然后才决定还给母亲。

0: 体检也同步展开。两只崽崽依次接受检查，牙齿萌出，体长体重，臂长发育，走路能力，每一项指标的确认都在为他们的回家时刻做准备。
1: 我们一般看那个牙齿的萌出程度，最起码应该是体重，然后或者是体长或者臂长这些发育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然后还有是

0: 动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哎，已经尝试着把俩放一块了吗？
2: 对，这个就是还仔之前他们两个互相熟悉。哦，
1: 他们两个性格一样吗？
2: 因为他太小了，还没有就是发育到那种就是独立性格的这种。
1: 他没有性格展示哈。
2: 对。
1: 那他们两个现在长势同步吗？
2: 对，长势是同步的。嗯。
1: 他们两个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2: 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好奇，嗯，然后闻到气味比较亲切，他们就很亲切的感觉。嗯。然后如果是其他熊猫的气味，他们就会通过吼叫来进行驱赶。嗯。
3: 而在圈舍中的福凤也马上就要迎来属于他的久违的双份惊喜。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两个宝宝他们在满足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之后，或者是长到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之后，他们两个可以跟妈妈在一块儿。
2: 一般我们判断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两只同时会走路。
1: 同时会走路？
2: 对，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熊猫母亲她是不能同时带两只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幼崽，嗯，因为它那个一个是奶水不足，第二个是熊猫母亲没有那个精力，嗯，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那个幼崽自己去找母乳吃，啊，如果它不会走的话，不主动喂它的话，它就会吃不到奶。哦，
1: 所以说，会走路是它们成长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哦。
2: 对。
4: 哎，那怀听奶爸他们在还仔之前的那一次见面，就是他们都能走路了，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
1: 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4: 对。
2: 像他达到能走路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自我意识了。嗯。然后，同是母亲带的双胞胎，因为气味很接近，嗯，所以他们不是特别排斥。哦。但是会有一种，就比如说，那种就是有母亲，就是突然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就去帮助带另一只崽了，这两只崽的就是融合就会有一个过程。然后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会互相吼，就是互相怕，我怕你，你也怕我，就是那种。然后像这种时候，如果母亲能同时接受两只，这个母亲就会当一个中间人，会调停他们
4: 两个关系，调节矛盾，劝架的那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妈妈很重要。
2: 对。
1: 那福凤一家的重逢日会不会很顺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对，姐姐。
3: 两个幼崽的熊生第一次见面，总得认真对待。
2: 妹妹看看姐姐，姐姐呢？哎呀，
1: 是故意要把他们亲近在一块儿吗？
2: 是的，让他们就是抱一抱，气味有一个融合。哦。对。哎呦。对，抱着姐姐。

0: 老大的左耳的毛毛剪了一个圈。
1: 一个包圈，我一个，哎呦，我就把来。
0: 这两个差别还是很大，你看肩带，
1: 肩带
0: 老二肩带
1: 没有缺的，
0: 对，好认。拜拜喽，
1: 拜拜。
2: 熟悉彼此后的两个小家伙离开了育幼室，被饲养员一路护送回到妈妈身边。
3: 两个看脸完全一模一样，
4: 我也发现这个，
3: 个头也一模一样啊，
4: 这
3: 是复制粘贴。
5: 但是你看肩带就不一样，
4: 对，肩带上的那个，
5: 这两个区别就是从肩带来说很明显。
4: 哪个是姐姐？
5: 肩带合拢的是姐姐。

0: 一点脏一点去见妈妈。他在想我经历了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最主要是要与妈妈的气味相融合。
2: 四个月的分别，三口之家终于迎来了团聚时刻。
3: 突然之间多一个，他也很好奇，他会闻，然后慢慢来熟悉。
4: 环幼者他一般都是稍微带一只，但他有一个现象，还有就是他是一段时间，比如说他偏爱老大，就他抱得多，然后舔得多，过一段时间他又有可能就是老二，就偏向老二那边。
2: 刚回到妈妈身边，双胞胎还在互相试探，福凤也在小心适应新身份，双胎妈妈。
3: 这个就是他第一次带双胞胎需要克服的一个东西，就是抱着一只还要管另一只，不然的话他如果忽略掉另一只，就有可能压到。

0: 从小心翼翼的适应到从容的同时守护两个小家伙，福凤很快适应了双胎妈妈的节奏。三口之家的团聚让人欣喜，但饲养员仍需时刻关注福凤一家的一举一动。
1: 还有一个就是还崽之后，我们要多做观察，看幼崽它的适应情况、待崽的行为整体情况，然后两只幼崽有没有吃到母乳，这个一般还是没有就过多去干涉它们。
0: 除了远程关注，育幼室的奶爸们依旧忙碌，为双胞胎补充人工乳，确保营养无缺。
2: 我们每天要跟繁育员的那边沟通，就是要注意他有没有在母亲那儿吃到母乳，然后母亲对他们两个有没有区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的体重，如果母乳不够的话，我们会及时进行那个人工乳的补充。
3: 不吃了。

0: 至此，福凤的双胞胎仔仔的限定轮换雄生抵达终点站，俩姐妹一起回到妈妈身边。从轮换到团聚，从交替守护到双仔相伴，福凤一家三口的甜蜜背后，藏着无数次精心准备与温柔守护。如今的福凤与两只幼崽沐浴在神树坪的暖阳中，每一个同框画面都写满了双胎家庭独有的幸福与圆满。此前的限定轮换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永生回忆。
1: 我觉得我们真的心都被融化了，就是非常温馨的画面，但是其实背后是很多人的一个守护。我在想，福凤肯定是在想，哎，我不是一个娃吗？怎么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
2: 对，
1: 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感受？
3: 按理说是应该是会有的，
1: 有点懵啊。
3: 对，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包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对他，包括是幼崽有个适应的过程，包括妈妈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慢慢接受两个幼崽的现实。
2: 所以我觉得，熊猫妈妈在接纳自己崽崽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
1: 对，宝宝在适应，其实妈妈也在适应，相互的都在适应。
3: 对，
1: 我看你刚刚在片子里面有提到说，宝宝耳朵上要剪一个小的缺口，是为了做记号吗？
4: 对的，这个其实是保留的最后的手段了。因为我们就算它是双胞胎，它也有一定的区别，就是我们接触久了我们会发现，但是比方说这个他的饲养员如果突然之间有事的话，需要其他人代班，那代班的人他可能认不出来。
1: 对，
4: 然后剪把耳朵上剪一点毛下来，就会很明显的区分。

0: 这样的话，不管是谁来，就很清晰明了了。
1: 对，确保万无一失。就说我们不能把那个两个猫搞混了，
2: 对，
0: 对吧？
3: 哎，那我也很好奇，三母子重逢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当妈妈同时接受两个幼崽以后，然后我们也要做好监测，就是一个是监测母猫的待崽的情况，一个就是看两个幼崽的吃奶情况。然后包括我们每天会监测，就是它的幼崽的生长发育情况，就是它的体重变化等等，还有母猫的体重变化，我们也会去监测，我们也会做好这些营养的就是供给吧，对，各项指标达到一个正常范围内，然后通过跟育幼师的就是我们的说共同协商吧，然后做好幼崽的哺奶这些工作，这才能确保两个幼崽同时的健康同步的生长。
3: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工作还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工作，细致入微的哈。哎，那刚才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他们三母子见面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故事？
1: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狼奶妈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张照片，就是福凤两只幼崽就是同时吃母乳的照片。福凤的相当于是他的，我说胸肌感觉更大了，就是整个那个腹肌包括胸肌的就变得更大更宽了。然后其实你近看的话，仔细看的话，就是两个幼崽在同时吃奶，
0: 就吃奶的姿势保持得非常的统一性。
1: 对，就是这种画面的话，给人就是印象很深刻。
0: 对呀，所以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位的跟我们节目带来的彩蛋。
1: 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是我同事帮我抓拍的一张照片，一个取崽过程，这也是一个双胞胎，这只大熊猫图片中的大熊猫是乔伊，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0: 你取的是大崽还是二崽？
1: 二崽，然后他怀里面还抱着大崽。
0: 我看到这个照片真的是为你捏一把汗，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取崽的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对对，因为相当于是幼崽出来妈妈就在旁边，然后
0: 哎呀好可爱呀、
2: 把它抱在手上来。哇，
3: 好可爱，
0: 真的是把你捧在手心的感觉。
2: 对，这个刚好就是我们今天那个主人公福凤的大崽。
0: 哦，这是福凤的大崽。
2: 对，
0: 这生下来多大的时候？大概多少天？
2: 这个就是不到两个月，应该有
0: 不到两个月，
2: 40-50天的样子。哇，
0: 好可爱。
4: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4: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8: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哎，
9: 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0: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搞人了！
1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我是二队的，叫朱某人。
1: 你要我说你就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
0: 朱某人，你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2: 去哪儿了？
1: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
2: 那我倒好，你可真长心呀啊！

0: 只要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啊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
1: 太君，咱再喝一个。
0: 是没有用的，今日吴公对的活动非常的猖獗。
2: 是是是，
0: 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 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爱惜。牛哥，
2: 啥意思？
0: 齐嘎，我又不懂，说啥？
2: 啊，
0: 不一样。
2: 啥不一样？
0: 就是说，日本人。 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
1: 那是不一样。刘太君，
0: 你懂日语？
1: 皮毛，
0: 皮毛，
1: 皮毛，皮毛。

1: 头顶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的燕婉君。好事，好事啊！太君，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
3: 别肉，
2: 带你碰地国库根，都得莫扣克的。
1: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2: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二瑞，你坐好了啊！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军人就要战斗，战斗的明白不？
1: 战斗，杜威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喝酒，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0: 哟，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哎，我这就去。马上回来啊！哎，小二，他娘的叫你没听见啊？
1: 请问有什么吩咐？过来，请吩咐。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2: 王八汤马上就好。哎，
1: 稍等。哎，对了，站打虎酒来啊，快点。哎，牛哥。
2: 等等，哎，等等，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1: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2: 把头转过来，
1: 转过来。

0: 哎，拿大枪！这边，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
1: 咋办个屁呀！你没看楼梯口有神枪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
0: 可大队长他
1: 没事，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0: 哎，小兔崽子，这！

刺客没走，我他娘知道咋了？特战队，谁呀？ 渡边太君，您没事吧？ 太君，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队长，队长，枪声就从这个角落传出来的，特战队进去了。队长，枪声有危险。
1: 没事，我后面绕过去了。
2: 长生，怎么是你们呢？你咋了？受伤了？哎呀，还是老伤。快快快，走！我的鬼，
3: 俺三四兄，一个都立着呢。
2: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船二狗在。
4: 渡辺、国民と一緒、君にも国民になろうよ。

0: 这里边，叫画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1: 画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对对，就这样，化学。
2: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0: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

0: 鬼子早见阎王了。
1: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2: 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0: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疼。
1: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2: 方政委去哪儿了？
1: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啊。
2: 方政委去哪儿了？
3: 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4: 文明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3: 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
5: 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4: 够了，孟明同志，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胜利，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3: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来，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来，
4: 不用，
3: 来，我给你带上。
4: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你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5: 方家，方家，
1: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2: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1: 咋没事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0: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1: 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
6: 哦，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一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6: 不用。
1: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长生，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0: 放心吧，
6: 这事儿行，正好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哎，
7: 我干啥呀？
1: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啊。

队长跟您讲话呢，方正美。方正美，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0: 回来了。你谁？哎哎，找这个呢吧？坐，坐，坐，来，请
1: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这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
1: 你是八路，
0: 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最好啊，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啊？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
0: 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哎，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了，
0: 还有没有啊？
1: 没了。
0: 不行，去借。
2: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3: 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2: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4: 你们俩在这聊天
5: 呢？哎，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2: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0: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1: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2: 找我？

0: 翠花，我以为你早了呢。没事，
1: 装过去，装过去。
2: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手好眼。钱带来了啊？
0: 对，都给你带来了。来，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2: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

0: 算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
1: 没事，幸好我有装备。
0: 好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我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砸出动静来，到时候

0: 周围名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0: 大哥，我也就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来查无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队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4: 哎，这是斧子。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1: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这位三爷，啊，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
0: 能。
3: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0: 这位大哥，这两位一直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节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4: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5: 那到底咋办呀？
4: 这样吧，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0: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3: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4: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0: 哎，等等，大哥。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偷您的那些钱。
6: 嘿，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呢，
0: 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2: 不对，这里头
0: 啊，对，哦，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4: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
0: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
4: 像什么什么大姐，像大姐，这我画的大虎，这还是大虎，把那东西都收着啊，都走，你跟我们走。
3: 他画的
0: 不是我。
7: 昨晩渡辺の部下をやったのは不交代なのか。
8: 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走るじゃね
7: え。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掴んだな。
8: 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完成するのは。お悔やみます。
7: 岩丸、侮るなよ。
8: 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
2: 站住！站住！
9: 大虎哥，大虎哥，你
2: 干啥？
9: 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2: 队长呢？
9: 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
10: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当大
2: 事。怎么样？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10: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队之大幸，国之大幸，
2: 啥都别说了，
10: 告辞。
2: 我

0: 送你，不用，后会有期。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1: 你干嘛呢？
0: 回来了，我没事，我出来透透风。你是要跑啊？哪有？再出来我跑也跑不过子弹。嘿嘿，那回去吧。
2: 好，走。
0: 哎，咋回来了呢？
3: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去看看。等会儿，我换身衣服。队长，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
0: 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1: 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那就是明天。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0: 圈套。

0: 别急，看看。还等啥？再不打来不及了。
1: 局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专家？那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特战队是普通？是啥意思啊？这是调班。
2: 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
3: 二队他们再别再上当了。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快快！哎，嘘，
0: 怎么了，队长？
3: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0: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 这是二队要遭殃。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

0: 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转一下主菜。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先锋上，这儿转，加油！
7: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爹，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喝醉了吧？回来了。你谁？
1: 找这个呢吧？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0: 砍了吧！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
2: 怎么了，队长？
0: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3: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希望老吕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4: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心思上当。以他们的身手。
0: 一旦洞穴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5: 那咱就赶紧的吧。你腿脚快，快去二队探探情况，去，走。
0: 我是这二队的，哎，怎么称呼你啊？
5: 这鄙人叫朱世通。<笑>行了，我们这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0: 哎，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摊上了吗？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5: 哎，别，我没事，我真没事。
0: 那你说，
5: 咋办？
0: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5: 王队长，你看这。
0: 要不，你就留下。你看，不合适吧？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十大伙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哎，
6: 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是吧，同志？
6: 队长，啥意思？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没了，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7: 乌鸦嘴，什么没？
6: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
7: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0: 喝水，哎，喝。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嘿嘿嘿，喝呀！哎，嘿嘿嘿，走前面看看去。
8: 走，
0: 啊，
8: 走，走。
9: 喂，告诉我，你们队长王亮在哪里？爷爷，
10: 说什么你二爷？听不懂。<笑>
9: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爷，
10: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要啥要剐，随便。
9: 来了回去，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上我当，没想到。
10: 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洲。
9: 嗯，你们不是武工队的人呐？嗯，
10: 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
9: 这个你老懂，李胜长官，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嘛，上队的是。啊，说的是呢。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戴尔娜，
10: 怎么着？怕了？
9: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

0: 佩服你一点，队长大人呢？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比试比试，一杆。
1: 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让我教训教训孙子。
2: 邱帅，上门了他一次，一个弄完，
0: 我哥没敢去接呢。
1: 嘿，队长，咱就给他走。
0: 哟，他靠！
1: 来。

0: 来，站来！ほうほう。北平、林路、库堡、秋卡桑、多多西嘎、泰桑尼、麦高、莫西卡德马斯。哦，調査官。我都しなさい。
1: はい。
2: 不用了。

0: 你是坂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这么
2: 久，哥哥，
0: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这个啊是作战部的信函和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0: 我想想，我之前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2: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2: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3: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2: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

0: 你呢？听得懂日本话？那个周边的特区部队吧？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1: 坊上，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0: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 你要抓住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1: 不要在我面前提种族的问题了。
0: 记住了啊。好，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0: 兄弟，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没事儿，我也办了。等晚上我想办法翻过去，翻过去之后从里边把那城门给打开。
1: 那咋能等到晚上啊？等到晚上那背上这血都流干了。
2: 方队长，要不我试试？
3: 你有把握？
2: 有，不过你们得配合。
4: 哎呀，三姐，
1: 咋配合你就说呗。

0: 我要是被人抓到，我就说你跟我是一伙的。你可别忘了，这小鬼子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的。
1: 是，哪能呢？这
0: 还有，这武工队要是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后，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1: 王队长，这你放心。朱某人，我怎么也是行走江湖的人。

0: 这小子，你信不过他，心不过咋办？没事，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来，去看着。不用，他这个东西一个人看得住啊，放心吧。
1: 队长，累了吧？没事。哟呵，封城了哈。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2: 哎，你谁呀？

0: 开门！
1: 八哥，八哥，快慢点！八哥，快打开！
2: 别别别，打开打开！
1: 干！八哥，快点！哎，
2: 走了走了走了！哎，嘿，
3: 开门开门！
4: 开门开门！

0: 哎，队长，行了行了，哎，
1: 你让他躺着别动。
0: 好，行行，
2: 王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3: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队长，
3: 什么情况？
4: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几个同志。
0: 关哪儿了？
4: 警察局大佬要受罪了。
2: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1: 你别着急，
2: 就来不及了。
1: 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0: 别着急啊，放心，好好休息。
4: 队长，哎，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1: 为什么？哼，
4: 蓝本归于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大办葬礼。妈的！
5: 什么？葬礼？
4: 对，
1: 说点有用的。
4: 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瞎话行不行啊？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金钟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1: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4: 那还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
5: 对啊，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
2: 兄弟，别什么事儿，
5: 是客气啥呀？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俺最信你了，是吧？
3: 快点上来！
4: 来，就这样来菜了。
1: 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
3: 你看看，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我估计啊是个镇长。这位老爷您贵姓？
6: 免贵姓朱。
3: 朱老爷，
6: 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刚才打您一进门啊，
3: 我就觉得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敢认呢。
6: 您是
3: 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6: 刘镇长
3: 啊，
6: 谭图镇的刘镇长。
3: 对呀，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来。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
6: 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3: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
6: 嘿嘿嘿，也是，也是。
3: 来，干！这次来是
7: 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金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金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5: 哎呦，军爷。
6: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
5: 你看我这邀请函，
3: 吃菜。
5: 哎，

0: 你到底有没有啊？
1: 有有，我这现金得发的。
0: 行了行了，甭那么废话了，给我抓走，带走。
2: 对对，走，
0: 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2: 对对，走。
0: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
3: 哎，叫哪儿去？
1: 叫哪儿去？哟，嘿，怎么说话呢？啊，朱三，告诉他，
3: 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韩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
0: 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呦，带走了呢。
0: 走。
1: 朱镇长，这韩给你。
2: 配合咋样？
3: 还行。
1: 范镇长，那钱包是。是不是给我呀？
4: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1: 给我，
3: 放在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4: 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3: 什么
0: 事？哎，站住！
5: 听见了
6: 吗？坏了，坏了。版本鲑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也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我们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4: 行，我们抓紧时间走。
0: 走
7: 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劫狱
8: 成，成啥成？
9: 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7: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10: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11: 吴增军，
12: 哎，
11: 帮个忙，
10: 你在晋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12: 我哪认识那种人？
10: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12: 那个，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10: 不用熟，认识就成。
13: 哎，不用太熟。

0: 刚刚看见一只，
1: 哎，
0: 啥意思？我在打你。
1: 啊？
0: 什么玩意儿？我就轻轻打一下，
1: 打我。
2: 哎，你要打，来，打！
0: 你看没看？
3: 来，敢打我大哥，我呢？
4: 我打！上！打！
5: 不是我呀！
4: 上！
5: 不是我！
4: 打
5: 我！哎呀！
4: 打我呀！
1: 我打，往死里打！
3: 你打哈哪啊？
1: 我乐意。
3: 乐意。来。哎。
4: 走，你跑哪去了你？
6: 哎，别打了。是这样，这是我家长工，他呀，他爹从小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打死了，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瞅他这样，是不是有毛病？
1: 你有病吗？
6: 我问你，你爹咋死的？想起来没？
1: 活着呢。
6: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嗯，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1: 不计小人过？啊？你看看我这脸上可咋的啊？你看看。
6: 哎，那还等？
1: 我说你。
6: 哎，走，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1: 赔钱呢？
6: 赔钱？
1: 赔多少？
6: 我有货有没有？哎，你的钱没？
7: 我没有。
3: 搜一下，
1: 你说我这真没有。
8: 没有。
3: 搜一下，
6: 你身上有没有钱？
7: 没钱。
6: 我这就一块钱。
1: 哼，一块咋样？
3: 大哥，不行。
1: 胡人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6: 啊，这样，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
1: 给多少？
6: 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
1: 今儿晚上8点，监狱门口见。
6: 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走吧，不许再打人啊！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3: 有一个，
6: 你先走。啊！
1: 我这
6: 走，
3: 还咬人？你给我咬！
6: 我咬！
3: 走！
6: 他们的车出故障了，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
1: 啊！
6: 加油！
1: 绕啥路啊？这不是县城的通行证吗？
9: 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
10: 神经衰弱，睡不。

0: 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

0: 唱响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

0: 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

0: 素婉，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重点。
4: 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嘛？
5: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嘛？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
7: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
4: 你管弄我管不着，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0: 不要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乡村大地，新业态遍地开花，泸州这三处村头小店格外亮眼。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感受青春与乡土烟火的深情相遇。以文博为纽带，立足岷江文化本源，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展览和玩法又上新了，跟随早安四川一起去打探新看点新玩法。初夏五月，秧绿麦黄，早虾开捕上市，田间地

0: 一头农事正兴，去自贡荣县看田间耕耘忙，唐燕鱼虾肥。
1: 在乡村大地，新业态遍地开花，各有风采。而泸州这三处村头小店格外亮眼，一杯咖啡聚三省人流，一炉麦香唤醒老宅，一方花园连接城乡。当返乡青春与乡土烟火深情相遇，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新密码？
2: 金明三省大桥，一头连着四川，另一头连着云南，对面就是贵州。过去这里只有奔流不息的车流，没有人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在很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桥头上的咖啡在这里多坐十分钟。
3: 我们到达赤水河村的时候正是上午11点，店里已经飘出了阵阵咖啡味。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昂贵的价格，18块钱一杯的生椰拿铁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单品。
4: 今天是我们咖啡店开业的第203天，我们咖啡店在金明三省大桥的桥头。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走，我给你做杯咖啡。
3: 98年的王松涛之前在外打工，2023年底返回家乡。去年7月，用自己攒下的钱把金明三省大桥桥头的房子改造成了咖啡店。
5: 老板，为啥把咖啡店选在这里开？
4: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媳妇儿是这水稻本地人，第二个原因是这儿是属于金明三省的交界，然后这儿有一定网红属性，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然后地理条件也好，人流量也大。
5: 刚开业这个情况咋样嘛？
4: 刚开业的时候生意非常火爆，因为人些都比较新奇嘛，基本上都是处于爆单的状态，一天能够卖百来杯吧。之前有位70多岁的老大爷跑起上来，就说我要来杯最苦的咖啡，然后搞给他，他就一口就闷了。
3: 长途司机奔波数小时，在此喝杯热饮缓解疲惫，游客拍完大桥美景进店小憩吹风赏景。店内顾客以四川本地及云南游客为主，往来车流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气。
6: 我从18、10巷子过来，这里喝咖啡感觉很新奇，毕竟没有哪家咖啡厅是一脚跨三省的，在这里喝咖啡看着三省的风景感觉很惬意。
3: 如今这家小店月盈利可达5000至6000元，成为村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一杯咖啡汇聚三省往来行人，让曾经只有车流的省级交界节点升腾起温暖的烟火气息。如果说桥头咖啡是给奔波的人一个歇脚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给想家的人一个怀旧的地方。从叙永出发，1.5个小时车程，我们来到了古蔺县德耀镇集美村。还没进村，远远就闻到了柴火和麦香混合的味道。
5: 嗨，刘姐，我来啦。
7: 哎，卓然，你来了，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小院。
8: 这就是以前的房子，你看大部分的话，我们主体结构这些都是保留了，包括这个大门，这大门我一直舍不得扔，然后就拿去做了楼上我那个衣柜的那个门板。
5: 哦，
8: 还有这个挑梁，这个挑梁我留下一块，就是虽然说木质不是很好，但我就是觉得就想保留下来。
5: 这个房子我当时来看到它的时候，当时这边路都还没硬化，瓦片已经大部分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彩钢瓦铺的，风一吹就呼啦呼啦一直拍着响，看着就想到我以前我奶奶一个人在家哈，很久没有烟火气了，我就想说让它重新的火起来。
9: 那为什么选择开面包店？
5: 因为我当时我去湖北恩施那里有一个云里雾里的地方，就尝了他们的那个窑烤面包，当时就觉得挺好吃，所以我就想自己试一个。
3: 80后刘烨外出漂泊20年，2017年毅然返乡。他坚守修旧如旧理念，完整保留老房青瓦土墙与木质结构，仅添置简单桌椅与咖啡设备，以老房子加新业态的创新模式开业即走红。不少泸州游客专程驱车而来，只为品尝柴火窑烤面包，重拾儿时老宅记忆。
10: 可以烤啦，
11: 来喽。

0: 我很想我小时候的那种地方嘛。
1: 现在刘爷雇了三个村里的阿姨帮忙打包打扫卫生，每个月给他们开2800块钱工资。很多游客来买面包品尝地道农家菜时，还会顺便买村民的土鸡蛋、腊肉和笋干。一炉麦香让沉睡了十几年的百年老宅重获新生，也让这个曾经冷清的小村庄重新升腾起了治愈的烟火气。
2: 从鸡鸣三省的桥头小店到百年老宅的面包房，我们看到了村咖的两种可能。而在这里，江阳区矿场镇红山村村咖有了第三种玩法。它不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而是一个集花卉、露营、派对于一体的乡村休闲目的地。

0: 老师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这样一个花园？
1: 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漂亮嘛，都有爱美之心嘛，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浪漫的一点的地方。这边离泸州的方山很近，就在这对面，可以坐山望水。那我们这里又离城市很近，而且东部的话，大家都想离城区近一点去放松，因为不想车程太远。现在的话大概是1300平的样子，室内的话是200多平，然后室外的话一共是1100平的样子。嗯，品种的话大概是40-50种。
0: 那咱们每周就是大概有多少人从泸州来咱们这个花园呢？
1: 嗯，从泸州周边来的话，如果是周末日常会人流量会多一些，大概是在100人左右。
2: 20分钟车程，从城市到乡村，每个周末这片花园都会迎来泸州城区的游客们。一杯咖啡，一场聚会，让城乡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
3: 和朋友一起到这边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感觉挺出片的。这里，打卡了很多地方，喝喝下午茶，感觉很安逸。
2: 过路局盘活边界节点，怀旧局唤醒闲置老宅，周末局打通城乡通道。这3个气质各异的村头咖啡局，泡出了乡村消费的新可能。2025年，全市新增返乡创业人员1731人，吸纳就业4396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带着梦想回到家乡。透过这些小小的业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返乡青年的热爱与坚守，更是在烟火与潮流的碰撞中，乡村振兴最鲜活、最持久的生命力。
4: 以文博为纽带，立足岷江文化本源，眉山江口陈寅博物馆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博物馆的展览和玩法又上新了。那究竟有什么样的新的宝藏呢？
5: 各位寻宝人们集合喽！国际博物馆日将至，眉山江口陈寅博物馆的展览和玩法又上新了，究竟有什么新的宝藏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今天先去抢先看一波。
6: 5月15号，江口陈寅博物馆全新推出“瓷形万里，华彩归来”明清外销瓷精品展，荟萃300余件套明清外销瓷珍品，展现中国瓷器扬帆出海、融入世界文明历史画卷的魅力。
7: 为您展出的是一对撒烂釉的将军冠，我们看一下上方呢，因为它的这个宝珠顶盖形似将军的盔帽，因此而得名。瓶身呢，高度大概在140厘米左右，在海龟外销瓷中，像如此完整，并且呢又如此大体量的是比较少见。这里呢是一套青花山水楼阁纹为主饰的定制瓷盘，上面的纹饰有山林泉石、斜晴访友以及柳岸带渡等等纹饰，呈现在了我们瓷盘上面。这些瓷盘呢是欧洲生活的美学符号，也是当时他们彰显身份与个性的重要载体。
6: 本次展览由江口陈寅博物馆、丽水市博物馆、丽水市海龟外销瓷博物馆联合主办，每一件展品都在静静诉说着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融的传奇故事，展示着瓷形万里的大国风采。
8: 本次共有180件展品，是国内首次展出亮相。目前国内大多数地方成套展出的瓷器超过30件的极为少见，而我们此次带来了2种分别超50件的展品，展现古代中外商贸与文化交融。
6: 江口陈寅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常态化展陈中的7.6万余件套文物，把流传几百年的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的传说搬进现实。
9: 看到了一些历史，看到了一些沉淀，看到了古战场的一些场景，都觉得挺震撼。博物馆的建造的也非常新颖独特。
6: 为丰富游客体验，15号

0: 江口陈英博物馆陈英启示沉浸式主题演绎也正式常态化开放，开馆日每天9点至16点持续上演。同时国际博物馆日将至，这里也准备好了超多的精彩活动。
1: 我们在5月17日至5月19日期间筹备了原本名将主题图片联展、手工 DIY 等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同时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和5月19日中国旅游日这两天，江口诚一博物馆实行线上的免费预约参观政策。博物馆日当天，我们还特别安排了12场的免费公益讲解，希望为每一位游客带来有深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文化体验。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广安关圣湖格桑花竞相绽放，粉白、紫红、嫩黄交织成片，勾勒出一幅浪漫唯美的夏日画卷。
3: 顺着网友分享的路线，我们来到了关圣湖附近。还没有走近，远远就看到了一片五彩斑斓的花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连片的格桑花铺满了关圣湖边的小山坡，绵延100多米，花朵亭亭玉立，花瓣薄如蝉翼，粉的娇嫩，白的素雅，紫的浓烈，层层叠叠，随风摇曳。从空中俯瞰，花浪与蓝天、绿树、碧水相映成趣，仿佛大自然绘就的诗意田园画。游客们漫步其间，或驻足细品，或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尽享初夏的悠闲时光。
4: 在抖音上面刷到的，然后他们说那儿好看得很，然后我们就过来看了，然后果然美得很，全是花。
5: 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然后人家来在那儿说这个里面这个格桑花很好看，然后我们今天我都约了我姊妹和跑起来拍，然后来看了确实很美。
6: 它有点像那个宫崎骏里面漫画里面的，因为我的那个我拍的那个也是比较漫画的那种。
3: 放眼望去，格桑花海错落有致，每一朵都迎着阳光昂首绽放，远观如绚丽的锦缎铺展大地，近看则蜂飞蝶舞，暗香浮动。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感受夏日限定的浪漫。
7: 是通过在视频里面
8: 看到的，然后就过来了，
7: 非常美，激动的不行嘛，说今天再不来就要下雨了，就看不到了，看不到就很遗憾。
9: 今天拍了哪些风格的照片啊？
7: 自由拍呗，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只要高兴就好。
9: 此刻置身于这一片格桑花海当中，真的微风一吹，花香扑鼻，确实让人感受到初夏的心旷神怡。也难怪，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依旧有这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其实啊，这一片美丽的花海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它是广安以花制草模式的生动实践。
3: 据了解，格桑花花期长，易养护，每年5月开始进入盛花期，花期长达12个月。近年来，广安通过以花制草模式，在乡村道路、城郊空地广泛种植格桑花，既解决了杂草丛生的问题，节约人工治理成本，同时还改善了人居环境。如今，各处格桑花海已经成为广安新晋网红打卡地，为初夏的城市增添亮丽色彩。
10: 初夏五月，秧绿麦黄，早夏开补上市，田间地头农事正兴。去自贡荣县看田间耕耘忙，唐燕鱼虾肥。
11: 今天是5月16号，早安。川超比赛如约而至，四人南充迎战多彩梁山，登城自贡对决锦绣成都，气都达州碰撞美味乐山，重装德阳力拼守城宜宾。今日早安寄语：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传超球场见。
2: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文博展览方面的消息。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成都也为各位准备好了满满一桌的文博大餐。全市126家博物馆将于5月18号当天对所有观众免费开放，其中包含国有博物馆60家、非国有博物馆66家。其中呢，成都6家市属国有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按照免费不免票的原则对公众实行预约免费开放。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提前在各博物馆的官方平台了解参观的信息，提前预约。结合今年国际博物馆的主题，成都将在5月18号前后特别推出重磅展览、特色导览、社教研学专题讲座。

0: 做工艺体验五大类88项文博展览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活动的详细信息可以进入到相关的博物馆官方平台了解预约参观详情。好，再把视线转向川超，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将于今天全面打响，本轮又将迎来4场焦点战。四川观察为您梳理赛程看点与直播信息，方便您安排观赛。今天下午的15:30，南充丝绸原点队将会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19:35，3场比赛同时打响，达州川汉子队本轮将会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本轮开始呢，一周一赛的节奏恢复，各队将会向着各自的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击。在上周末举行的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0轮，4场比赛共计打进了11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综合评价和网友朋友的投票数据，本轮5家球评选结果成功出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瞬间。
1: 宜宾队中场发出边线球，队友接球过后快速送出精准长传指导。51号杜振宇机敏牵插，不停球凌空抽射，把皮球攻入了自贡队的大门。在主场的率先进球，也让宜宾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成都队66号刘亦菲面对南充2名球员的包夹，杀出一条血路，而即便到了禁区，也如入无人之境。闪转腾挪，左晃右扣，他完全把南充队的禁区变成了自己表演的舞台。他脸上好像只写到2个字：轻松。虽然比赛已经进入到88分钟，但是5球落后的南充队依然没有放弃。凭借左路球员倒三过的回传，46号孔祥年一脚怒射，皮球好像也带着怒吼，咆哮着冲进了成都队的球门。这不仅仅是一粒进球，更是南充队全员不服输的一种气势。绵阳队后场起大脚长传策动攻势，皮球精准输送到前场腹地。36号欧记高速前插，赶在乐山队防守球员的身前抢先一脚精准吊射。这个进球和宜宾队的进球非常相似，都是不停球射门，但是难度更大，而且也是为绵阳队扳平比分的一个球。成都队的每一名球员感觉都是六边形战士，而且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会为观众奉献出精彩的远射。这次是23号杜金阳，只是抓住南充队稍微那么一点点空档，就平地起惊雷，足球甚至在画面当中都跑出了残影，差点就超出了摄像机的捕捉速度。这球世界波不仅成为本轮最佳进球，同时也被评选为央视天下足球栏目一周10佳进球，这也是我们川超第3次入选。恭喜杜金阳，恭喜成都队。
0: 今天的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重磅开赛，其中的一场关键的比赛，自贡登城申龙队将会坐镇南湖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积分榜领跑的成都队。连日来，自贡队正在全力备战，全力以赴。
2: 自贡
3: 加
2: 战！自贡
3: 加战！
4: 肯定是希望自贡能赢，一定要干翻成都，干翻成都，干翻成都，
5: 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6: 不管是教练组还是每个队员，肯定下一场比赛是打成都，应该说这是最困难的这一场比赛。
7: 主场硬刚成都锦城，自贡队备战不玩虚的，全员拉满状态，潜心打磨每一项训练，只为赛场全力以赴。两队首次交锋，自贡登城升龙队客场顽强坚守，全力拼搏，最终一球惜败成都锦城。此番回归主场，再度迎战劲敌，升龙将士早已憋着一股劲儿，立志在家门口打出精彩表现，回馈家乡球迷期待。截至5月10日，自贡队取得2胜4平3负，积10分，位列积分榜第5。 反观领头羊成都队，整体攻防体系成熟稳定，实力雄厚，以八胜一负豪取二十。

0: 四分稳居联赛榜首。两队积分虽有差距，但升龙全队斗志昂扬，毫无惬意。教练组锁定备战重点，带领球队全面进入冲刺备战状态，每一堂训练课都全力以赴，精雕细琢，迎接这场主场应战。
1: 我们肯定也会调整好我们的心态跟身体状况来迎接这场比赛，更是回到主场，我觉得我们神南附的主场，我们还是要去捍卫我们主场的荣誉。
2: 最近还是有在认真的训练，然后这前几场球队的比赛成绩不是很如意嘛，但是我们一直在刻苦训练，相信后面的比赛一定会给自己还有给球迷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迎接每场比赛，就是在场上大家一定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0: 球队全力高强度备战，吸引众多球迷驻足围观。面对本轮关键赛事，球迷们纷纷为球队加油鼓劲。
3: 肯定是希望自贡能赢，一定要干翻成都。然后当然球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肯定是希望是自贡赢，然后1-0也好，2-0也好，3-0也好，都可以，反正叫自贡赢。
4: 经过前面几轮的比赛，不管是我们的队长朱涛，以及上一场打宜宾的时候邹瑞的受伤，作为球迷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健康完赛就可以了。
0: 不少球迷直言，纵使赛场有胜负，征途有风雨，那份热爱始终不变，他们愿与球队一路相伴，同心同行，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
5: 很多你看今天就是上完班过后就来训练的，其实都是挺不容易的。而且为什么我们这么支持这个队，其实就是支持家乡，就是它是有一种荣誉感。我觉得成绩是次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场上就关注他们，就是不服输的精神。我们觉得这是自贡我们作为家乡球迷最感动的地方。
6: 自贡队其实我是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有血性有韧劲的球队，就是无论输赢我们都是热爱自己城市，要一如既往的去全力支持。最近呢，就是我们队员可能球队有起有伏，这就好比是人生一样的，难免要经历一些坎坷。我想只要经过拼搏努力之后呢，我们最终会迎来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7: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3年前，37岁的尹女士作为高龄产妇，在经历了多次试管之后，终于即将迎来两个新生命。原本的满是期待的她，在预产期前一个多月，突发 A 型胸腹主动脉夹层，主动脉血管从心脏一路撕裂到大腿，情况非常的危急。在被转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之后呢，多学科团队通力协作，不仅将尹女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也帮助她平安诞下一对龙凤胎。3年后，正好呢也是两个小朋友3岁的生日，这个重获新生的家庭再一次回到医院，一一走访感谢当初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们。
8: 小不点，我还有你的照片呢。好乖好乖。
9: 我这种病的话死亡率在90%几，我就是很幸运的那个百分之几。

0: 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吧？觉得两个小孩当时生下来的时候，就跟两只小猫一样。然后现在能跳能笑，然后还会捣蛋，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1: 也就是开启第二重生，我就想我最好的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就是我和两个孩子，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才对得起他们对我们的那个抢救。也今天就说3岁了嘛，像是说给他们一个
2: 生日
1: 礼物，让他们记住他们这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就想带着他们回来，在这里见见大家。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就是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妈妈了。
3: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5月14号，在海拔4903米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藏巴拉山垭口，当地党员干部、退伍老兵、青年党员、少先队员、援建干部以及各族群众代表共同举行红色

0: 缅怀主题活动，重走红军长征路，传承长征精神。
1: 藏巴拉山垭口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当天的活动中，雪山下的思政大课堂开讲，本土文化学者深情讲述了红军翻越雪山、严守纪律与巴塘群众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我们从小就记在心里。全力组织重走长征路活动，让我们回望革命历史，缅怀红军先辈，更懂得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
3: 作为一名现役军人，站在红军曾经翻越的最高雪山垭口，我心中充满了敬意。
1: 仪式上封存了长征精神时光胶囊。此前，巴塘县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了千余条红色寄语，并遴选具有代表性的寄语放入胶囊并封存，约定到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开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今天我们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传承好伟大的长征精神。
1: 此次主题活动也是巴塘县“圣洁甘孜一生有约”2026年文旅系列的重要内容，将红色资源保护与文旅发展有机融合，让长征精神在雪山草甸间转化为凝聚人心、激励前行的现实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自贡荣县是全国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也是我省鱼米之乡建设区县。初夏五月，这里秧绿麦黄，早虾开捕上市，田间地头农事正兴。那一块呢，来看田间耕耘忙，塘堰鱼虾肥。

0: 庐山小雨，16到25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青城山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德商小雨，18到30度。炉霍晴转小雨，1到23度。达州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蒲江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岳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延边晴，19到34度。岳西小雨，15到25度。盈津小雨，16到25度。德格多云转小雨，2到21度。小津多云转小雨，9到26摄氏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爸。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跟我来。

0: 大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0: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1: 嗯。
0: 来，试一下。
1: 好。
0: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来不及。庄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2: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2: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2: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2: 真的？
0: 嗯。累了吧？
2: 嗯。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

0: 您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

0: 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我抢到了，
4: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5: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6: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5: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7: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给张姐打个电话。
9: 你好啊。
6: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九十九元，九十九元。